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直由工人干部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灵。

0: 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去养过来什么当不来嘛嘞
2: 当不来
1: 不是当啊那地里养活的时候下了哪去不是你来什么去你这么出水
2: 长寿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

0: 十七。
1: 啦啦啦！
0: 啦啦啦！俺把狗养，把牛狗呗，牛狗。俺把名都牛狗呗。
2: 牛狗，
0: 牛狗，
2: 牛狗。
0: 牛狗。啊！差的蛮多，牛对，牛肉那把比是俺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整的？年年都是这个。爹了还是去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脚的长钢塞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应该了俺就路人错了对怎么地陪学当然要来我要买的俺就牛骨还是起了什么的卡的插了什么卡的插入住对怎么直接给踢的出了什么哦对应对怎么牛骨给卡的大大点名对怎么听不得当
3: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
4: 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5: 中州刚没洗个地讲过了是吧，你那边讲过了到大脚里看到了
6: 中州
5: 啊这电视啊不对我军都中州刚没了看的事儿龙天堂同说什么？我老年轻人也接几个孙子，俺那边吃菜的人是多还是？种猪就多啊！第一个是我的姐姐种的。我说啊，我都是到我那边说啊。吃点南溪菜，血素最强。吃点南溪菜，血素最强。

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

0: 它叫主字体，主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主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主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里，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墨脱举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拉萨市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雪菊盛放，群众积极融入产业采收忙。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2号下午，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王军正在讲话中说，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

坚决落实党中央工作要求。胡昌生同志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领导经验丰富，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工作作风扎实，为人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不断开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军正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我到西藏工作五年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与同志们一道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长治久安的基础更加牢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科学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坚决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大力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强边固防的基础更加扎实，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王军正说，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西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离不开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在此，我由衷感谢几大班子成员和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帮助，由衷感谢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驻藏部队官兵的敬业奉献，由衷感念各族群众的辛勤劳动。五年来，我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与广大干部群众结下

了深厚情谊。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的信任支持，也会一如既往关注西藏的发展变化，为西藏的发展进步自豪。衷心祝愿西藏明天更加美好，衷心祝愿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胡昌生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胡昌生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王军政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班子成员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胡昌生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尽快熟悉情况，扎根雪域高原，恪尽职守，夙夜在公，全力以赴办好西藏的事情，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西藏各族人民的期待。要矢志不渝，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坚定不移确保长治久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西藏之稳服务全国之安，毫不放松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强做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雪域高原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倾情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深入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从严从实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胡昌生说，我将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依靠四大班子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族各界、人民团体和驻藏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西藏军区副军级以上领导同志，武警西藏总队主官，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党委委员，各地市党政正职，区中职部门和单位副厅级及以上干部，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区属高校、区管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媒体驻藏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仪式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这一红色阵地的成功命名，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红色教育资源，为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2: 这里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呢，既是波澜壮阔历程的鲜活见证，更是一代代在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我们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刻感悟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中倾力量。
1: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旧址包含驻藏代表楼、西藏工委办公旧址等核心红色建筑，完整保留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藏工作生活的历史原貌。通过珍贵实物陈列、历史场景复原、数字化展陈技术等多种方式，系统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一代代驻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教育地标。
3: 西藏工委旧址专题展展示了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全面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常态化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开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学阵地，
4: 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深化红色底蕴，讲好西藏红色故事，融合教学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把红色资源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5: 每年九月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也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1: 21号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模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其实你给大特音跟那些电力修建，那些村子给拖了，松懈忙不难说。那每日的每日爬了村子前的，伢到去都不给，哈上给卡什么做的事个多。
1: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活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7: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1: 连日来，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

0: 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民生服务，融入群众生活。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曲市嘉里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嘉里大地常开常盛。
2: 我们察隅县各族群众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0: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天上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3个科普宣传站台，来自相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为过往群众围绕防灾减灾、应急避险、农业种养、生态保护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精准宣讲，并发放科普手册，便民科普资料。西藏农牧大学学生还带来科普短剧，
3: 活动办得很好，内容很丰富，给我们讲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4: 三个亲子短剧主要内容是茶工艺、生态保护还有堤坝漏水的这方面，希望让大家看懂科技价值，学到实用知识，拉近科研与生活的距离。
0: 活动同步启动全域科普巡展行动，科普宣讲队伍、科普流动展台、科普大篷车深入墨脱县的乡镇、村居、校园等，开展巡回展览、流动宣讲。在甘登乡小学，趣味互动实验点燃了学生们的科普热情，大家争相动手体验。机器人、机器狗的亮相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不少学生亲手操作体验，现场气氛热烈。
5: 我玩了西元正方体，还有执着的正方体，我感觉这些特别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去思考，动动脑筋就可以拼出它。
6: 在网络上我看到过，但是在现实中这是第一次，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了一下。机器人特别新奇，特别好玩，科技很发达，而且特别的普遍，就在我们的身边。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系列活动，旨在把实用、易懂、接地气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7: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基层科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宽科普覆盖面，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边境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下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昌都市专场招聘会在昌都市举办。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氛围火热。
8: 岗位也挺丰富的，选择也挺多的，投几份简历希望能够应聘成功。
0: 本场招聘会汇聚拉萨、山南、昌都等80多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00个，覆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下设置实体招聘展位，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岗位云端推介，打破时空限制，充分满足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需求。
9: 目前收到的简历差不多有个40-50个，他们的专业能力也很强，普遍素质也很高，都很不错。
10: 接下来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直播带岗等等，跟踪意向人员对接就业情况，实现精准帮扶，助力各类群体高质量稳定就业。
11: 今天上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

0: 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午下午分别进行分组审议，23号上午将进行联组会议。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列席会议。
1: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雪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这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2: 走进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雪菊连片金黄，花朵竞相绽放，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田地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抢抓适宜时段采摘优质橙花，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们的脸上。
3: 每到咱们到年节，我都去那个就得用的，但每到过差不多，那每到其实也不有的什么，咱们孙子在这里。
2: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名四季吉祥村的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不仅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还熟练掌握了各环节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4: 昨天那个有节，大娃是固定的，是多节节有的，跟个年是大娃所有的，那就地在这个的，那个也不有五险一金交个的。
2: 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
5: 这些雪菊我们已经晾到3到5天的样子，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包装的程度。接下来可能运到区外，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销售。
2: 在雪菊晾晒车间的货架上，一盘盘已经晾晒完成的金黄优质干雪菊整齐排列。从7月份陆续采摘到现在，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效益同比往年都有较大提升，为公司和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5: 公司将通过选优雪菊种植品种，增加一些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要呢推出一些雪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然后提高雪菊的附加值，提高产业效应。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拉萨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区的农牧民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质朴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比赛以语言为纽带，以真情聚民心，有效激发了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0: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1: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0: 近日，尼玛县德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投入运营，中心配备休闲娱乐、助餐服务等功能区域，面向社区老年人免费开放。后续社区将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文体娱乐等惠民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胡来，师傅，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雷公，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谁是雷公？
1: 师祖来了！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2: 是我老孙。哎。
0: 长老，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2: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 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3: 请至后房用斋。
2: 请，多谢，多谢。嗯，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3: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
2: 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哈，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4: 师傅，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嗯，袈裟呀！哈哈哈哈哈！
2: 嘿嘿。
3: 你笑什么？哼！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嗯，广智，
4: 师祖，
3: 打开库房。
4: 是。
2: 哎，悟空，
0: 嗯，
2: 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

0: 都是你惹下事来了。
1: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啊。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啊？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哎呦，没有人，
1: 柴火往哪儿搬啊？
2: 你烧唐朝和尚。哎，
3: 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够了够了。
1: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要带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2: 既是带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2: 你这猴子
3: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

0: 师父，
1: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0: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4: 过来，
2: 快过来！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1: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
0: 起来，
2: 起来，
0: 起来，
5: 起来，起来。
0: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都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0: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0: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0: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6: 来来来，喝着喝着。
7: 好，行，
6: 吃吃。
7: 来来来。
6: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7: 来请，
6: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7: 佛衣会。
6: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

0: 你这妖怪是烧窑呢，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笑>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笑>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哼哼哼，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
2: 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哼，
1: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嘿，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过来！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0: 进去叫老进洞来了。
1: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2: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0: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2: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1: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
1: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0: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

0: 鬼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受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哦。

0: 法师请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哎，哎呦，
2: 悟空，
3: 师父，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太公，哎，
4: 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0: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哦，哎，丫鬟，哎，快点备茶。哎，
4: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6: 哦，高老头，嗯，
7: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
4: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7: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3: 师父，
2: 休得胡言。
7: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4: 师父，请。
7: 请师父。哎，
4: 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5: 请
4: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哎，
0: 这，
7: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
7: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哦，
4: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哦，
8: 等。
9: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
0: 好。哎，张氏有何吩咐？哎，
9: 好。你小子往哪儿跑？
0: 庄师饶命啊！庄师饶命啊！这是老爷差遣，不管小子的事啊！庄师饶命！
9: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
4: 都完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哎，
9: 算不了什么。
10: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4: 这个
9: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10: 如此。

0: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1: 多谢不谢是。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1: 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3: 那好，遵命。
4: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5: 嗨，老板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4: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气，
1: 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我们这怎么
4: 了？这怎么了？
5: 我看看去。
6: 哎！

哎呀！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咱家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哎。

0: 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0: 哎，娘子，哎，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5: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哦，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4: 在哪儿？
5: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这儿了。
4: 对。啊。拿来。
5: 什么？
4: 钥匙啊！
5: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6: 是。
5: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6: 对对。
4: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5: 哪去了？
7: 不知道。老嫂子。啊。
4: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5: 哎呦，我
4: 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来。

0: 善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

0: 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
0: 啊，
1: 我在这儿呢。
0: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家。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哎，我背着你啊。
1: 这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梁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
1: 你背不动我了。
0: 啊！背得动，背得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实在是，哎
1: 呀，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1: 呀，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马问，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骂！哎呦！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别打了你！
1: 你还去告了状不去了？
0: 不去了！
1: 口说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0: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4: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5: 多谢师父。
6: 阿弥陀佛。
4: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6: 悟空，他为何拜我？
4: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6: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6: 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
4: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
7: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6: 阿弥陀佛。

0: 略卸个银两，略掉寸心。
1: 高才，啊，
2: 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啊，今后有妖精托差你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1: 去，这都是作奸背媳妇儿，像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

0: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

0: 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
1: 哪里走？
2: 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
2: 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快点，你想想，
2: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7: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8: Hey!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哎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他。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的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4: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1: 报！报！
2: 啊！大王！大王！大王！
3: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1: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3: 我问你，那猴子呢？
1: 我没看见。
3: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4: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3: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0: 菩萨，
5: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0: 好嘞。
2: 灵吉，
0: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5: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
2: 腾讯，腾讯呢？
3: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4: 妖怪！

0: 干上三回合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1: 哎
2: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
1: 啊？
0: 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不敬

0: 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1: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0: 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1: 你果然诚心皈依，
0: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真滑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季，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再走。
2: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凡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6: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5: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你看，
4: 快
1: 来，快来呀！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4: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4: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4: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8: 哎。
4: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0: 带走了。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字字

0: 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
1: 啊，哎，
2: 悟空，你看，
3: 师父，
2: 这，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撞众人啊！咱们出藏计较嘛。
3: 悟净啊，你留下。
4: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4: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5: 给我一个，
6: 喜欢这个。
5: 哎，他来了！
6: 哎，快点！
5: 戴上！
6: 哎！那你给我！哎呀！哎！哎！
7: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2: 啊？
3: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2: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2: 哎，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0: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0: 姑爷，快随我 到后房来吧。

0: 师傅，娘，
1: 八戒，师傅，
2: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3: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好。
3: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3: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3: 不行不行。
0: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3: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0: 啊，
3: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婚
0: 啊，撞天婚。
3: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3: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
1: 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2: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1: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2: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1: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2: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2: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3: 我来。
1: Ha ha ha.

紧呢？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赛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4: 哎呦！哎呦！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7: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9: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

0: 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珠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

0: 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萨，遇见你。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0: 师傅，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0: 好，走，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师兄，你笑什么的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
5: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0: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父。
0: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0: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看，
1: 请。
2: 哎，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可惜。哎，要不，
2: 叔叔，
1: 要不，
2: 不会啊，
1: 咱俩吃了吧。
2: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该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啊、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啊、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钱，快钱，还有了吗？来呀！别动！师兄，弄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2: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2: 为师父

0: 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
1: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嗯嗯。

0: 格，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0: 哎，搞什么？哎呦
2: ，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3: 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省点什么？
2: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4: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偷猫贼。哎，师弟。
4: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4: 阿弥陀佛。
2: 哼，
4: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4: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5: 哎呦，
4: 徒弟们，
6: 师父晚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没有承认。
5: 可千万别说，
4: 徒弟们，
5: 千万别说。
4: 哎，快来。
5: 师父，饭快好了。
4: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5: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悟空，
1: 师父，
4: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6: 师兄，
1: 嗯，
6: 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5: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6: 少说两句，
1: 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5: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6: 二兄，
1: 休得到来！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1: 3个，
2: 4个，
1: 3个，
2: 4个，
6: 啊，
2: 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哥，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不妨事，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请，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啊！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长老，
1: 二兄，二兄，行
0: 行，临到棘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

0: 知从。
1: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来呀，走，跟上，快！
1: 师弟，快，快，跟上！
0: 快走！
2: 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快走！
3: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3: 好。
5: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3: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大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6: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

0: 快的。
1: 哎，慢着慢着，
2: 找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0: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
3: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3: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3: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3: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1: 三位老弟，
4: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5: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6: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6: 啊，断根啊，
7: 他把他弄上断了。
5: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5: 你好冒失啊。
2: 哎，
7: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5: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4: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桃酥香香脆，无糖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要不含糖。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五斤。你没有听错，五斤不让您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五斤，免费送五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10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10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相告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我一下子订了2组，还给我们送了苦荞面条，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贡宝林山药薏米和苦荞燕麦无糖桃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199元买5斤山药薏米桃酥，还送了5斤苦荞燕麦桃酥，2种口味，足足10斤重呢，只要199块钱，真值。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香脆，无糖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要不含糖。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5斤。你没有听错，5斤不让您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5斤，免费送5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2种口味。10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10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相告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0: 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参加搞活动啊，还免费送五斤。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个地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今天五斤山药薏米桃酥、五斤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足足十斤重。今天我们做电视推广，只需199元，包邮到家，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香脆，无糖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要不含糖。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五斤，你没有听错，五斤不让您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五斤免费送五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10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10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厂家直供无糖好桃酥，免费送五斤，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厂门口直供家门口，营养又好吃，名额有限，一直在减少，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5斤，5斤不让你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5斤，免费送5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10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10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今天10斤仅售199元，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现在打电话免费送5斤，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现在打电话订还送5斤苦荞桃酥，199元，足足10斤，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6: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

0: 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199元五斤山药薏米桃酥，送五斤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足足十斤重。199元十斤桃酥包邮到家，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香脆，无糖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要不含糖。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五斤，你没有听错，五斤不让您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五斤，免费送五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十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十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相告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今天十斤仅售199元，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4: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今天是199块钱十斤，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儿。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呀、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厂家直供无糖好桃酥，免费送五斤，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厂门口直供家门口，营养又好吃，名额有限，一直在减少，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桃酥香香脆，无糖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要不含糖。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新品上市做推广，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五斤，你没有听错，五斤不让您花一分钱。前30名订购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五斤，免费送五斤木糖醇苦荞燕麦桃酥，两种口味，十斤木糖醇桃酥只需199元，整整十箱只需199元，赶快拨打电话相告吧。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2号，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仪式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
1: 这一红色阵地的成功命名，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红色教育资源，为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2: 这里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呢，既是波澜壮阔历程的鲜活见证，更是一代代在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我们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刻感悟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中倾力量。
1: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旧址，包含驻藏代表楼、西藏工委办公旧址等核心红色建筑，完整保留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藏工作生活的历史原貌。通过珍贵实物陈列、历史场景复原、数字化展陈技术等多种方式，系统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一代代驻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教育地标。
3: 西藏工委旧址专题展展示了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全面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常态化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开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学阵地，
4: 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深化红色底蕴，讲好西藏红色故事，融合教学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把红色资源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0: 每年九月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也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1: 21号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模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其实你给大家投影干那些电子书签，那些团结给他送些忙不难的书。那面对的面对怕了团结起来的，伢到去都不给，哈上给哈什么做的生意多。
1: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活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6: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1: 连日来，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民生服务、融入群众生活。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曲市嘉黎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嘉黎大地常开常盛。
8: 我们察隅县各族群众 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0: 22号，由自治区人社厅、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昌都市人社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昌都市专场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氛围火热。
9: 岗位也挺丰富的，选择也挺多的，投几份简历，希望能够应聘成功。
1: 本场招聘会汇聚拉萨、山南、昌都等80多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00个，覆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下设置实体招聘展位，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岗位云端推介，打破时空限制，充分满足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需求。
10: 目前收到的简历差不多有个40-50个，他们的专业能力也很强，普遍素质也很高，都很不错。
11: 接下来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直播带岗等等，跟踪意向人员对接就业情况，实现金融帮扶，助力各类群体高质量稳定就业。
0: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雪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这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雪菊连片金黄，花朵竞相绽放，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田地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抢抓适宜时段采摘优质橙花，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们的脸上。
12: 每到他们到年纪，我都是那个做的永远，但每到过差不多，那每到可是也不有的什么，他们孙子在那里。
1: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名四季吉祥村的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不仅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还熟练掌握了各环节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12: 做的那个有机，打我是固定的，是多节节有的，跟个年生打我所有的，那就地在这个的，那个也不有五险一金交个的。
1: 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
13: 这些雪菊我们已经晾到3到5天的样子，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包装的程度，接下来可能运到区外，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销售。
1: 在雪菊晾晒车间的货架上，一盘盘已经晾晒完成的金黄优质干雪菊整齐排列，从7月份陆续采摘到现在，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效益同比往年都有较大提升，为公司和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3: 公司将通过选优雪菊种植品种，增加一些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要呢推出一些雪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然后提高雪菊的附加值，提高产业效应。
1: 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和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等，听取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审查。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4: 近日，拉萨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区的农牧民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质朴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比赛以语言为纽带，以真情聚民心，有效激

0: 发了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1: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0: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3: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1.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31%，实现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60%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昨晚，亚运会女排决赛举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亚运10冠。
4: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杰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
2: 国际消息，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5: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我们开了。
1: 来，
2: 啊，来，
3: 一百英克，
4: 贵着来了。
3: 一百十六。
5: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6: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7: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6: 别
7: 啊。
8: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8: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9: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8: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0: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8: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啊，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8: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8: 好，
11: 好。
5: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8: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8: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8: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8: 这个大队长你谈。
1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4: 老洪啊，咱们探场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3: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4: 哎，干嘛要拉上啊？
5: 我就不顾了。
4: 你想到小妮子怎么办？
1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5: 这不丢脸吗？
1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15: 咱们是部队。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你们现在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4: 走啊！
2: 别动，放这儿。

0: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藤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
2: 啊，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
1: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部队，马达部队，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这些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着。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来，
2: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管枪能搞他十几只，
2: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

0: 好吃。
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3: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4: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5: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2: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6: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7: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8: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1: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9: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1: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腻，肥而不腻。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下。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也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2: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好吃。
14: 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烤鸭有香辣、原味、五香、咸香4种口味，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主选择。不论什么口味，今天我保证大家

0: 海的烤鸭都是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2: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2: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2: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7: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8: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9: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0: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

0: 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三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三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嗯，什么？你干活？
8: 走错了。
9: 台長さん、すいませんか。は。
7: 咦，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9: 我的探厂的干活。
7: 哪边？
9: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7: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9: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嗯，来，走走走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10: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出，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你个儿呀，我个儿呀，你小心呐、啊，往大道卷那么进探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健军，我可有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40-50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3: 嘿。

0: 队长，怎么了？
1: 注意敌人，冲！
2: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来。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个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也多么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行了，大强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少林丹。

队长，我们得跟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2: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记脸

0: 想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2: 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2: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1: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2: 放心吃。
1: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2: 口过瘾。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版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

0: 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六七十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三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4: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10: 肉质嫩又嚼头，
9: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0: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9: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样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

0: 活动，三大支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支，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一心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0: 老头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

0: 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上
2: 锅
4: 要上锅了，
5: 里边呢，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6: 列位，上锅要不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
0: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0: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4: 听到
2: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5: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绿屯突围。
6: 是，
5: 村里进口。
0: 指挥命令。
5: 是。
0: 是。
5: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7: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迎上去。
1: 喂，哪条线路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1: 出走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東道消防だ。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马小姐，马小姐。

0: 放，
1: 你看，不给呀，
2: 不给呀，
1: 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2: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看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

0: 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货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 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

0: 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会按照任务执行。
1: 任务队送来的通牒，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2号，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仪式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
1: 这一红色阵地的成功命名，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红色教育资源，为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2: 这里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呢，既是波澜壮阔历程的鲜活见证，更是一代代在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我们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刻感悟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中倾力量。
1: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旧址，包含驻藏代表楼、西藏工委办公旧址等核心红色建筑，完整保留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藏工作生活的历史原貌。通过珍贵实物陈列、历史场景复原、数字化展陈技术等多种方式，系统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一代代驻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教育地标。
3: 西藏工委旧址专题展展示了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全面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常态化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开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学阵地，
4: 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深化红色底蕴，讲好西藏红色故事，融合教学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把红色资源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0: 每年九月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也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1: 21号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奖暨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模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其实那个大特音跟那些电梯修钱，那些村子给拖了松懈忙不难的事，那每日都每日爬了村子前的压到手都不给哈上给卡什么这里生个多。
1: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活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6: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

0: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1: 连日来，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民生服务、融入群众生活。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曲市嘉黎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嘉黎大地常开常盛。
3: 我们察隅县各族群众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4: 22号，由自治区人社厅、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昌都市人社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昌都市专场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氛围火热。
5: 岗位也挺丰富的，选择也挺多的，投几份简历，希望能够应聘成功。
1: 本场招聘会汇聚拉萨、山南、昌都等80多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00个，覆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下设置实体招聘展位，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岗位云端推介，打破时空限制，充分满足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需求。
6: 目前收到的简历差不多有个40-50个，他们的专业能力也很强，普遍素质也很高，都很不错。
7: 接下来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直播带岗等等，跟踪意向、人员对接就业情况，实现金融帮扶，助力各类群体高质量稳定就业。
4: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雪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这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雪菊连片金黄，花朵竞相绽放，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田地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抢抓适宜时段采摘优质橙花，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们的脸上。
8: 每到他们到年纪，我都觉得那个做得永远，但每到过差得多，那每到其实也不有的什么，他们孙子在那里。
1: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名四季吉祥村的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不仅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还熟练掌握了各环节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8: 做得那个有几，打我是固定的，是多姐姐有的，跟个年生打我所有的，那就地址这个的，那个也不有五险一金交个的。
1: 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
9: 这些雪菊我们已经晾到3到5天的样子，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包装的程度，接下来可能运到区外，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销售。
1: 在雪菊晾晒车间的货架上，一盘盘已经晾晒完成的金黄优质干雪菊整齐排列，从7月份陆续采摘到现在，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效益同比往年都有较大提升，为公司和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9: 公司将通过选优雪菊种植品种，增加一些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要呢推出一些雪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然后提高雪菊的附加值，提高产业效应。
1: 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和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等，听取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决定将以上议题提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审查。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0: 近日，拉萨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区的农牧民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质朴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比赛以语言为纽带，以真情聚民心，有效激发了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11: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10: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12: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1.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31%，实现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60%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昨晚亚运会女排决赛举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亚运第10冠。
13: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直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
4: 国际消息，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4: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

0: 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旗县及非遗藏毯，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

0: 上八点，藏坛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齐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坛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都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巴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巴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牧师的一凿一刻间，昌布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泽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波罗古泽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 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

然，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菠萝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菠萝古泽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十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菠萝古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菠萝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菠萝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丁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
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毒九疏，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六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啊。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啊，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定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厂。
3: 老师，哦，
2: 老师你回来了，太开心了。
0: 在师父赤烈秋家的绘制下，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

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一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锅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这件寄托

0: 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1: 就是手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锅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江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锅庄演出里的荣耀。

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次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次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

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技艺，它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未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3: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4: 嗯，
5: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6: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4: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6: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5: 嗯，
6: 老四，
5: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0: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0: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1: 哎，我们要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
3: 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1: 总爷。
4: 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4: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4: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

0: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1: 来来用菜用菜，
0: 行行行。
2: 怎么半夜三更你又卖人
0: 了？就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上来，给你找婆家了。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3: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3: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4: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3: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4: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3: 啊、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3: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3: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3: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3: 啊。你看宋爷、啊、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3: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1: 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4: 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4: 请上马吧。
5: 好，后会有期，
4: 一路顺风。
6: 陈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5: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6: 啊，
5: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了。

0: 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开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替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你哎。

0: 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你，你，向左，
2: 这，
1: 枪下。
3: 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来当娘子兵的
1: 啊。
3: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0: 敢呐，我什么都敢。
3: 无产阶级吗？
0: 什么？
4: 有地没有？
0: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3: 好，你行了。你呢？
0: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3: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5: 我们来
0: 这么容易批准了，
5: 那可信的。
6: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3: 就是啊，真的。哎，别吵别吵。
0: 可也是，
3: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0: 你不是连长吗？
3: 啊，
0: 那你说了算吧。
3: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0: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3: 长青书记，
7: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8: 好，
7: 你留下吧。
0: 哦，我还有个姐姐。
7: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走。
9: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1: 哎，

0: 救人。是大户人家上门的，隐蔽一下。
1: 好。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站队。
4: 举上！
3: 一、二、
2: 三、军，你怎么这样啊？
0: 我，哎，
5: 哎，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
2: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5: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5: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5: 快去吧。
2: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5: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通兰，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

0: 个我不跑在前边。
1: 嗯，樊季礼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4: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5: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6: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7: 两位数，
6: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7: 免费试吃。
6: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9: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6: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

0: 新料香茸、香河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盖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1: 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7: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儿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 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

0: 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3呢，一鸡两吃，狼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3: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了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7: 肉质嫩又嚼头，
6: 平常不想炒菜了，
7: 开菜就能吃，很方便，
6: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7: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6: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样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4: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蓝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2: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1: 现在处处在格局，蓝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马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2: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1: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冲锋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杏红的底细了解还太浅。
0: 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杏红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

0: 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宗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宗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宗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缺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不说这些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
0: 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怎么样了？
1: 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秋花，你感觉得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书记。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砍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鸡啊，
2: 嗯，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我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3: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
5: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我先

0: 是脱奶粉，新疆的脱奶好。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氢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0。

0: 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父亲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

0: 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1: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2: 好，行动吧。
3: 长青同志，
2: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新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4: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1: 哦，
6: 走，站。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都被我们打退了，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2: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2: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我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时间，
3: 我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难不成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骂田转着打呢。
1: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2: 啥？要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2: 啥？
5: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2: 局给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
2: 跟他拼了。
3: 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2: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了，我现在就成全你们。

0: 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打倒土豪劣绅。
7: 快，不许动，跟我来，
6: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7: 别动！
0: 啊，老师，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8: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9: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

0: 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

0: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6: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5: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5: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6: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5: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5: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7: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8: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

0: 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1: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

0: 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

0: 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1: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0: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2: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1: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0: 啊，住手！
1: 哎，
0: 吕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2: 小样，你和吕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0: 好的，牛叔。
2: 吕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0: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1: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0: 吕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2: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这里的人和车都这么多，想找到老大估计不容易呢。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嘛。
1: 三十号田驻地也没有发现线索，
2: 我先回修车厂吧。
3: 好。
4: 炎龙战神到底藏在哪儿呢？
5: 那个家伙好像很费油呢，只要他肚子饿了肯定就会出现。
6: 你心态也太好了吧。
7: 要是他在市区里闹事，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8: 这里是有点简陋，不过没人能找到，老大你就安心留在这儿吧。对不起老大，这里太窄了吧。
9: 那倒不是，身上总是一阵阵的疼，来这里之前就开始了。
7: 炎龙战神看到炫卡召唤器发光时的表情，我现在都忘不了。
4: 那是什么光？
5: 听说炫卡召唤器是马奇纳智脑不为人知的宝藏。
4: 马奇纳智脑？
6: 那是我们星球上的母系计算机的名字。
5: 当我与炫卡斗士的意志合二为一时，炫卡召唤器便会释放出隐藏的力量，之前绚烂闪电也变形成了超炫电光王。
1: 这件事儿我也想听听呢。
10: 可星宇，
5: 这么远赶过来辛苦你了。
1: 飞露露给小俊的炫卡召唤器，你说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是吧？
5: 你还知道些什么吗？比如不为人知的传说之类的。
4: 抱歉，我只知道炎龙战神把召唤器作为友谊象征给了我的祖辈。
1: 你不知道也正常。我也没想到炫卡召唤器居然隐藏着那种力量。我能问个问题吗？四千年前你们为什么会沉睡呢？
11: 因为没有吃的。
4: 你们说的吃的是？
0: 是启动引擎的能量原料。四千年前，村落里没有天然气，也没有汽油。虽然能使用风力，但没有发电技术，所以我们就那样沉睡了。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人类文明得到发展，就能轻易获得能源。
9: 可你们人类却霸占了萌发新芽的文明果实。
5: 所以当时炎龙战神才会那么生气吗？
12: 喂，我是方德，马大老师，真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
6: 是谁啊？
5: 是附近幼儿园大马大老师。
12: 我听得不太清楚。
4: 方德叔叔真殷勤啊。
6: 方德叔叔开心过头了吧？
12: 喂，你们小声点，马大老师能大点声吗？你说什么？机器人？
8: 手里的东西看起来不错呀。
6: 老师你没事吧？
13: 老师没事，咱们快离开这里。
12: 满大老师说是有红色机器人和油罐车。满大老师
4: 是霹雳火影和炎龙战神联手了。
5: 裂狂悍将，我先走了，你们快赶过来。
1: 好的。
12: 满大老师你没事吧？那就好。什么红色机器人在放什么？放风筝。
5: 风筝？风筝？
0: 小俊，一会儿天气怎么样？
5: 天气怎么了？
0: 你知道无法忍受饥饿的我们最后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吗？
4: 他们两个也实在是太莽撞了吧。
1: 我们必须迅速阻止他们。
6: 气压很快就会急剧下降，出现积雨云的可能性有80%。
4: 如果炎龙战神的能量被充满，那我们就真的拿他没办法了。
8: 你再等等，老大，马上就要开始了。
6: 老师，真的没事吗？
13: 就是脚有点崴到了。
8: 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6: 下次放下我再变形吧。
5: 霹雳火影，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烈狂悍将。
8: 我的风筝，不要啊。
9: 你为什么要妨碍我们？
5: 你看看那些人。老大，你以前常跟我们说要跟人类和平共处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情况不一样了，我不是说。

0: 醒的最强之力。
1: 没错，就在那儿。

0: 不想跟你开战。
1: 高比利士，这话该对那些比你弱小的对手说。
2: 霹雳火焰踢，
3: 小心！
2: 你居然敢妨碍老大享用晚餐！
0: 霹雳火影，你又想干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我们受了多少苦吗？
1: 霹雳火影没有错，他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罢了。
2: 老大，马上就要开始了。
3: 高比利士，回来吧。
0: 不，小俊，等等，我还能继续。
4: 在那边。
5: 孩子们，这里太危险了。
4: 还愣在这干嘛？快跑啊！
6: 小可和马娜老师还在那边。
3: 小俊。
4: 马娜老师，你没事吧？
7: 方德，那些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4: 这个嘛，咱们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吧。不好意思了。
7: 你就是小可吧？没受伤吧？跟姐姐走吧。
3: 快啊，马上就要电闪雷鸣了。
8: 那可就太糟糕了。
9: 不过只能硬碰硬了。炫卡力量，出来吧！重装站台，装备，暴旋洛克，
6: 我是第一个。
9: 你先冲上去，接着我会让钢臂力士和炫蓝闪电配合你进行攻击。
0: 我们相信你，
1: 用你的钻头对付他。
6: 我还是有点害怕。
2: 妨碍我们，没听到吗？
9: 暴旋洛克，暴旋出发！
6: 我不会再退缩了！
7: 孩子们不用怕，有老师在呢。
2: 老大，老大他彻底恢复了。
7: 好了，不哭了。
4: 没事了，马娜老师，你们先出发吧。
7: 那你呢？
4: 我得把那边的孩子带过来，你先走吧。
10: 塞博斯，走吧。
1: 就是这股力量，四千年前的那股力量又开始涌动了。
0: 不好了，老大好像要把这一带毁了。
10: 快去小军那边。宝轩洛克，放在那边就交给你了。
1: 接招吧，感受我的怒火。炎龙地狱火。
3: 小俊，炫蓝闪电，快站起来！
7: 小俊，你们还好吗？
4: 我救你出来。你能动吗？
6: 勉强可以。
2: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老大的威力。你也说了，马上把木可楼的线卡召唤器交出来。
11: 我还没说。

0: 能输。在地球上遇到的同伴朋友，我一定要保护他们。
1: 小俊，封装焰龙战神吧，拜托你了。
0: 星海巨人和人类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2: 老师。
3: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拥有马奇纳智脑的力量？
0: 喊出来吧，喊出你心中的那句话，
4: 炫砍力量出来吧。炫蓝闪电合体升级，炫蓝雷霆王。

0: 霹雳火影的真心。
1: 设定目的地路线，一切正常。
2: 引擎内压，一切正常。老大，咱们随时可以出发。
3: 我们现在要朝着新世界起航了。飞船全速前进，
4: 飞船全速前进。

0: 出来吧，喊出你心中的那句话，
1: 炫寒力量出来吧，炫蓝闪电合体升级。

0: 震蓝雷霆王。
1: 这就是隐藏在莫可罗圣卡召唤器中的终极力量。
2: 怎么会这样？
3: 老大，
4: 孩子们，咱们赶快离开这儿。
2: 把圣卡召唤器给我。
3: 啥？小俊由我来保护。

0: 霹雳火影，你让开，让我来收拾他们。
1: 绚烂雷霆王，使出你全新的力量吧！
2: 有，去！厉害！
1: 绚烂雷霆王，
0: 地狱火！
1: 绚烂雷霆王，绚烂防护罩！
0: 怎么会这样？
1: 绚烂雷霆王，做个了结吧！
3: 你输了，引龙战神。
1: 你就乖乖被封装吧。
4: 住手！
3: 你让开，霹雳火影！
4: 我不会让老大就这么被封装的。因为引龙战神是我最珍惜的父亲。
1: 父亲！
3: 父亲！
5: 父亲！
4: 我们是飞船上的乘务员，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启新的星球，把那里打造成第二个故乡。直到那一天到来。
6: 怎么会这样？
7: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8: 你们怎么这么吵？
6: 老大，马奇纳星球爆炸了！
4: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7: 是真的，我核对过好几次，它已经在雷达上消失了。
4: 怎么可能？你再确认一下。
8: 是吗？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7: 老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6: 难道你都知道？你知道马奇纳星球会爆炸？
8: 马奇纳智脑告诉我，马奇纳星球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4: 你撒谎！老大，这怎么可能？
7: 幸存者发来了视频。
4: 这么说，这是真的？什么开辟新星球都是假的，让我们坐上飞船，其实就是为了逃离马奇纳星球。
9: 所以呢，要怎么做？
10: 柯星宇，
9: 太空那么大，你们为什么偏偏来到了地球？是想把地球作为你们的第二故乡吗？
4: 不，
0: 霹雳火影，你别说话。
4: 不，我要说，操控飞船坠落在地球上的人就是我。
0: 你这小子，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回到马奇纳星球去。
7: 霹雳火影，你在说什么胡话？
6: 咱们的星球已经不复存在了。
4: 我要让时间倒流，我要阻止马奇纳星球爆炸。
0: 别干傻事了。

0: 因为我莽撞的行为，飞船才坠落到了地球上。
1: 这么说来，来自星海的巨人们就是回到了4000年前的地球上？
2: 这怎么可能？科学家说过，光速是无法超越的。
3: 但是，依靠马奇纳星球的技术，并不是没有可能。
2: 虽然不清。

0: 公主是怎么回事？不过咱们就一起在地球上生活吧。
1: 你说什么？
0: 你们的飞船不是已经沉入海底了吗？只要打捞上来修一修不就行了？
2: 你怎么又
3: 说这种不着边的话？
0: 不用担心，你们沉睡了4000年，在这4000年里，人类的科技也有了飞跃，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你们所寄托的梦想。
4: 没错，只要知道飞船的位置，说不定就能打捞上来呢。
3: 真的吗？
0: 那还用说啊，因为科星员不光有钱，而且还超级帅。
4: 这跟长相可没关系。
5: 我也同意小俊的话，因为我的同伴也都在飞船上等着呢。霹雳火影，我说的对吧？
0: 那相信我们吧。
6: 做到了，终于拿到了独家新闻。老大，
1: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这些人类？
6: 老大，别这样。
0: 高比律师，回来吧。
7: 老大的状态果然不对劲。
0: 绚烂雷霆王攻击焰龙战神的轮胎。
8: 我不许你动老大一根汗毛。
0: 那就先来对付你。
8: 父亲，
9: 居然敢挑衅老大，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8: 闭嘴，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打倒。
1: 个头不大还挺有骨气的嘛。你叫什么名字？
8: 听好了，我叫霹雳火影。
9: 哇，
1: 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8: 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保护好老大。霹雳火焰体。
3: 小剑，快看圣卡召唤器，
0: 应该是快到极限了，一口气做个了结吧。
1: 你不介意的话，不如坐我的船吧。
8: 坐船？
1: 没错，在太空星海中行驶的大船。
5: 原来是这样，是焰龙战神代替了你的父亲。
8: 什么是父亲？
5: 人类是父亲和母亲用爱孕育出的生命。
10: 不错了，
5: 父亲会守护孩子的成长。
11: 咱们回家吃晚饭吧。
8: 我犯了个大错，飞船是因为我才。
0: 炫卡那边，扫描启动。
8: 飞船是因为我才，
5: 但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相遇啊！焰龙战神会觉得这是一次失误吗？
8: 不知道。
0: 封装完成，霹雳火影。
5: 他们俩到底什么来头？竟然借力量给我？
0: 就像变形成超炫电光王那次一样，应该是炫卡召唤器的隐藏力量吧？
2: 小娟，他不见了！焰龙战神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

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

0: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园、前牧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

0: 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1: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0: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

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100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

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强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4%，13年间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开展。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龚慧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国。

0: 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兴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1: 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胡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 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

0: 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今天以雪域丰收绘新卷、象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1: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0: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2: 那当时呢，就能出去对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给养活的呢，团都是农牧给的呢，老交钱呢，养活。
0: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3: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4: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0: 今天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
5: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6: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在藏东昌都举办的丰收节活动中，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

0: 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1: 让你给新人、那老人、拍戏人、听那八零人、听那老人演的，给都压力压力。俺做嘛子，天天老板那着，新板那着，当个手机账户给我的，交到账户等着，掏到了。
2: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0: 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1: 药呢，成品了，对，我呢，等你过得好，通知房子不接交粮，再拿俺老药队都忙着了，工人也不接接的。
3: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4: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5: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3: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6: 阿罗当，那你年干了呀？下个人把金，那啊，头发戴了，那当然那谁家是钱不穷，对吧？妈妈也那没得团结就过呢，啊，也是忙不急，觉得这一把烟，但没得团结是吧？真的是哦，没得没得往心里边呢。那啥呀，没得团结争取的，对吧？人家个忙自己注意一个，不要等着要了。
7: 作品比往年质量越来越好，整个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
3: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
0: 今天上午，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查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查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全区检查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4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4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8: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里面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3: 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时限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
9: 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 重，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10: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3: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

0: 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盼，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缴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1: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缴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2: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四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1: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3: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1: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惠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4: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5: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记者走进托养服务中心，看到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理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文体活动，充分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
6: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5: 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周岁持证残疾人，组建起由医生、康复师、护理人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搭建集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
7: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5: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8: 俺牛牛那了，也对老板都吃给他自己上给劲了的，那用上些。咱们人不个给你碰不到，从来也没找我们个南京员工。对牛阿拉碰着的干些啥的，经常人家分到节目，都解开对干的节目。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5: 近日，山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山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0: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5: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嘉察县中学，巡展为期三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0: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宿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5: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绎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绎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稳了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临近中秋，我区西南部一带的降水强度将会进一步增强。那么建议小长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中部东部、拉萨昌都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将会有小到中雨。日喀则是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呢，日喀则是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的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拉萨大部、日喀则中部北部、山南中部西部、纳曲东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此外，明天在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以及拉萨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林芝的不少地方，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9到18摄氏度，桑朱自区小雨8到15度，港巴小雨转中雨5到13度，萨嘎小雨0下3到10度，雷东区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琼结小雨9到21度，贡嘎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巴宜区小雨11到19度，墨脱中雨18到22度，朗县小雨11到22度，卡舒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芒康阴转小雨6到19度，江达多云转阵雨8到19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小雨0到8度，尼玛阴天4到13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4到12度，噶尔多云0到14度，普兰阵雨转小雨0下1到16度，措勤阴转阵雨0下1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

0: 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2: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3: 放还是不放？
4: 放不放？
2: 放！
4: 放！
2: 别过来！
5: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长官，哎，什么情况？你来的正好，方局长都对我呢。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我知道一条小路通往碧痕营，你给带路，全体跟上，快！

0: 约翰，为什么停下来啊？嘿，妹，我跟我的朋友们正在观赏这里的美景，太美了。眼下我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针锋检查站，务必保证安全呐。好。
1: He's worried that the Japanese will pop out of nowhere.
2: Yeah, I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像运送鸡蛋一样，把你们安全的送到青龙。OK，
1: 鸡蛋，
0: 抓紧走吧。啊，好。
3: 张副官，怎么了？

0: 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咱们快走，要不然赶不上点了。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1: 鹰嘴崖，有问题吗？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
0: 是日军的，这两条路的脚印是一模日军，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崖。
2: 他们去鹰嘴崖干什么？
0: 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2: 是，走。 弟兄们，给我火速赶到鹰嘴崖。

0: 怎么还不见动静？这条是他们车队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0: 去吧。
1: 你的任务是保证车队的安全，让董向南带领一分队跟我过去。
0: 董向南，
1: 到，跟我出发。
2: 是。
3: 喂，我跟你们去。
1: 约翰，你的位置在车队，一定要保证车队的安全。董向南，跟我出发。
2: 是。
3: 上车，上车。Everybody, get on the trucks. Come on, take the first unit.
2: 上车。
3: Let's go. Come with me. Come on.
0: 跟我严彬，严彬。

0: 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们是盟军啊。

0: 你怎么用？长官，您来得太及时了，车队没事吧？
1: 暂时没事。
0: 刘汉，我们从两面包抄，你在正面阻击敌人。
2: 好，
0: 你慢骑，
3: 走。
0: 你从这边过去，其他的跟我来，跟我走。
3: Charge forward！
0: 大家冷静，蓝天进不会有事的。安心等待中国人的车队，彻底炸毁他们。

0: 那什么方向？应该是张强他们。他们去了鹰嘴崖，那儿还有股敌人。
1: 鹰嘴崖？
0: 对。张副官发现敌人去了鹰嘴崖，就跟过去了。他说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阻击经过的车队，应该是已经交上火了。
2: 从兴仁到秦陇的一段路上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0: 别着急，车队已经快到鹰嘴崖了。弟兄们，我们走。
3: 是。

0: 力不足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神論の相手があまりにも強大だ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の古い言葉にも、龍も地頭の蛇にはかなわないと。
1: 格好に打点、潜伏を続け、命令まで、勝手に動くな。
2: お
3: 王领队，
4: 王领队，爱是你的药。
3: 王领队，谢谢啊。
5: 哎，王领队，
4: 嗯，来，喝水。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6: 特遣队的人太无能了，每次行动都让他们搞砸了。
7: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美国人在晴隆设立了一个罐头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前线的支援力度。我们得想办法。让美国人在这儿不得安生，逼他们离开这里。
6: 可是封锁委员会已经限制我们的行动了。
7: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0: 显兰，刘队长，
1: 你怎么来了？我路过，顺便来看看。快请进吧，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
0: 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聊伤兵的事呢。
1: 伤兵？伤兵怎么了？
0: 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
2: 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特派员知道这事吗？
1: 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3: 谢谢你啊。小子，美国人要在我们晴隆县建造一个罐头厂，日本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有关防备。
2: 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鹰嘴崖的伏击事件，就说明小鬼子有奸细在咱们内部。是啊，不然咱们的行动，他们不可能这么了解。这几天，苏贵和寄生诊所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你去见美军的时候，秦县长来求个情，但被我拒绝了。
2: 马雅琴也来过，他来做什么？他来说找盘尼西林的药，说是救助站的伤兵就等这药急用了。你是说他们之间有过接触？
3: 没太多交流啊，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多，他拿了药就走了。
2: 这个时候出现的确值得怀疑。
3: 可是我们不能把谁都当日本间谍吧？
2: 亡羊补牢吧。
1: 也许会没事，不过一旦有事，咱们有所准备就会争得先机。哎，那个苏贵怎么办？咱们还一直限制他外出吗？
2: 明松暗井，我会让显兰先盯着他。另外，
3: 怎么不敲门啊？
1: 怎么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2: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有事吗？
1: 有事儿。说呀。刚才路过救助站，顺便看了一眼王雅琴，他跟我说伤兵太多，没地方住，得想个办法。晴隆
2: 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
1: 想找个宽敞地方难呢。哎，我家客栈呢？你之前不也考虑过吗？
2: 哎呀，你家客栈好是好，可你哥那关我过不去啊。
1: 我爹跟我哥已经闹翻了，打算让我嫂子接管生意上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前两天还起过冲突。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2: 所以说，我再旧事重提，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1: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去说，啊。
2: 那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这事。

0: 交给你跟哥科长，尽量多送一些伤员到你们家的客栈。嗯，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向上峰申请给你们一些补偿。
1: 不用，补偿的事儿跟我爹谈去，你欠我个人情。
0: 那不行，欠人情我睡不着觉了。
1: 小心眼
0: 儿。哎，等等，寄生诊所和其他可疑地点的监视千万不能放松。

0: 包子热乎了，热乎的包子。
1: 老板，哎，给我来只包子。
2: 好嘞，客官，哎，你请啊。
1: 老板，给我来屉包子。
2: 哎，好嘞，稍等啊。来，您的包子。来，您的。
1: 啊。美军罐头厂都已经破土动工了，布谷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布谷鸟有令，让你们暂时停止一切行动。
1: 为什么？
3: 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被监视了？还有上次诊所被控制，差点连累了整个行动。目前形势紧张，躲回这阵儿再说。好吧，
1: 老板，
2: 哎，
1: 给我包上，我带走。
2: 好嘞。
4: 报告。
1: 丁磊。哎，小子，上树。
4: 特派员，葛科长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4: 请。
1: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知道吧？
5: 特派员，
1: 葛科长。
4: 葛科长，
1: 有事儿啊？
5: 啊，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1: 哦，说吧。
4: 哦，那我去办事儿，你们聊啊。
1: 过去说吧。啊，
5: 不用，就在这说。
1: 出什么事了？
5: 我觉得我们内部有内奸。
1: 你有证据吗？有怀疑的对象吗？
5: 这两天我不是往乡下输送难民吗？连续两天都遭到了破坏。头一天有人放火，第二天有人造谣说我们的难民得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接受，反而围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说明咱们内部肯定有内奸。
1: 是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是很不正常。

0: 梅长官，您来了。
1: 请问树奎叔在家吗？
0: 老爷去酒坊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您到屋里坐会儿，等会儿老爷。
1: 哦，不了，那我去酒坊看看他。
0: 好。
2: 梅松。

0: 你这是？
1: 我来看看树魁叔。谢谢你们家把客栈借给旧主占用。
0: 你还好吧？
1: 你呢？还好吗？
0: 你的手……
1: 哦，没事的。
0: 要不进屋喝杯茶吧？
1: 不了。啊，树魁叔，他不是在酒坊吗？我去那儿找他。告辞。

0: 挺依依不舍的。站住，梅老二到我家来干嘛？
1: 他是来感谢爹把客栈借给他们做伤兵救助站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掌柜，这事儿我不同意。
1: 这是爹跟显兰还有我商量以后决定的，人家已经搬进来了，怎么好再叫人搬出去呢？
0: 你马上给我叫人去把他所有的伤兵给我轰走。
2: 县长好。维军的人员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吃的住的他们还都比较满意。
2: 太好了。美国人对咱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劳动力。我刚才在连城镇给他们组织了一些民工。
2: 哎，那个约翰先生呢？
3: 这约翰先生现在变成急性子了，说是明天就要动工的。现在呢又和特派员汤姆到二十四道拐去了，他们要在二十四道拐建一个蓄水池，给来往的车辆补充水源。
2: 以后这些事儿我就不管了啊，有特派员和你张罗就行了啊。
3: 您就放心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连城新干的编辑把王林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晴隆的民众当中啊宣传一下。
2: 好啊。好，那这事儿你就负责去办吧。
3: 行，那我就去落实了。
2: 哎，好。
1: 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做了个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1: 没出息，心里装不住事儿。哦，对了，派人去红十字会调查王雅琴身份的事儿，方局长已经同意了。
4: 怎么，你跟他说了？
1: 对啊，说了。
4: 他这个人呢、啊，除了个人利益，嘴上八面炮风。
1: 这不还没派人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你的人去。
4: 也好，我跟强子商量一下。
1: 对了，我已经在救助站安排了眼线，这样以防万一。不过现在你家没雪，倒是成了离王雅琴最近的人了。要不想个办法把他调走？
4: 不妥，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问题的。
4: 我想问题从不主观臆断。
1: 所以你总是落在事实的后面，包括爱情。
5: 哎呦，掌柜的，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
0: 碍你事儿了是吧？你有事儿就给我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5: 哎，掌柜的，咱们刘家的三棵树客栈被救助站给占了，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0: 我做生意又怎样啊？我不做生意又怎样啊？你现在跟我扯有意义吗？
5: 掌柜的，
0: 来，请请请。
6: 哎，张副官，
7: 狗组长，
6: 杜培元呢？
7: 哦，他陪美国工程师去了。你有事儿啊？
6: 你瞧这美国人一来，把特派员马

0: 忙的，连面都见不到了。
1: 他最近主要精力啊，都放在浮桥和二十四道拐上了。
0: 哼，也是啊，特派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啊。哎，对了，你们除了对寄生诊所采取措施之外，是不是对这个王雅琴也实施了监视啊？
1: 啊，作为副官啊，我不知道狗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人家王雅琴那是红十字会派来的，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2: 狗组长真性情啊，还懂得怜香惜玉。哎，我听说这可是情报人员的大忌呀。哼，
0: 什么大忌不大忌的？我看你们是过分紧张了。
2: 过分紧张总比放松警惕好吧。
0: 张强，你们稽查处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啊？就拿黑三来说吧，他本来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现在被你们稽查处抓起来也没个结果。我倒是想问问，特派员想干什么呀？
1: 特派员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他去。
0: 你
3: 你们把这里叫做二十四道拐吗？
4: 怎么了？
3: 这里的弯道太多太急，不利于车队的行车安全。
4: 我也听说了，好多车辆都是因为刹车失灵才造成的翻车事故。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水源解决这个问题。刹车失灵是因为刹车片过热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要有充足的水冷却刹车片。
4: 你是说要用冷水冷却刹车片就能保证刹车不再失灵了？
3: 对。
4: 水源倒是好找，但是怎么把水源引到这里也是个难题啊。
5: 狗大哥，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呀。哎呀，你说这个梅松是不是昏了头了呀？像你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怀疑呢？
5: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是个军人嘛，最近咱们秦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是一个活在刀刃上的人，格外小心是应该的。
0: 哼，我看啊他是不识好歹。
5: 那你不也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吗？
0: 没，他可未必把我当战友啊，你说对吧？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1: 嗯。
2: 啊。狗哥。
3: 哎。
2: 你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3: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2: 就是
3: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2: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3: 可是在这秦龙，没人敢惹梅松啊。
2: 这话谁说的？你就敢惹？我跟你说，哥，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财路被人断了，谁干的？梅松。
3: 兄弟，你喝多了你啊？
2: 什么就喝？我还没喝呢。来，我敬你。你随意吧。你不喝，你不能喝了。
0: 梅夫人，我听特派员经常念叨你，他呀就是工作太忙了。

0: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得很。
1: 梅雪，你得让特派员经常回来看看老太太，这样老太太一高兴啊，她的病就全好了。
0: 嗯，我这病啊怕是好不了了。哎
2: 呀，娘，您说什么呢？
1: 就是啊，梅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看您的气还不是很顺，要不一会儿我们出去透透气。
0: 嗯，好啊。梅雪，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个菜，晚上留王大夫在这儿吃饭。
2: 好的，娘。嗯，
1: 谢谢梅夫人。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慢点啊。嗯，梅夫人，您看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您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0: 是啊，好久都没出来了。人家都说女大不中留，我看这男大也不中留啊。
1: 梅夫人，梅松不是回来了吗？其实梅山大哥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相信啊，他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会的，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啊，叫做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0: 好，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3: 组长，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4: 不像是共产党的，
3: 这个信号像是日本人的。
4: 哎，怎么断了呢？
3: 我们要不要告诉梅特派员？
4: 我们没那个义务告诉他。再说这监测电台是我负责的事儿，这个梅松啊，有的时候手伸得太长，到处指手画脚，就连我们抓共产党他都要管呀。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台系统啊。
5: 组长，万一是日本人有什么行动的话，那就耽误大事了。
4: 日本人又不是第一次来青龙。继续。
6: 耿组长。
4: 哎呦，刘队长，刘队长。
6: 耿组长。
4: 你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坐坐坐。
6: 不坐了，我哥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4: 你哥？啊。没有啊，他怎么了？
6: 我哥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吵着要找梅松算账。
4: 这和我有关系吗？
6: 他跟你喝过酒啊。
4: 刘队长，这喝酒的事儿你也要管啊。哎，我可是一直都往好里劝他，你不能隔了吕洞宾吧。
6: 狗组长，你是不是吕洞宾我不知道，我可不是乱咬人的狗。我告诉你啊，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没那么干净。
4: 刘队长，你这话说的就过了吧，我从来都是管好分内之事，绝不越雷池半步。
6: 这样最好。
4: 跟梅松一个德行。
0: 来，王大夫，别客气，多吃菜啊，多吃。嗯，
1: 好，谢谢。
2: 娘，你也吃啊。哎。王林队，你以后要常来我们家，我娘可喜欢你了。
0: 是啊。
1: 好。
7: 组长。刚从外面回来。
8: 瞧你这匆匆忙忙的，有事儿啊？
7: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这连我都防了，看什么呢？这是
8: 不习惯了？
7: 我能看吗？这个
8: 想看
7: 啊？

0: 让你好奇，
1: 我怕你分析分析。你看，我说这王雅琴没问题吧？
0: 这事儿不讨论了，说吧，你来究竟有什么事？
1: 啊，跟你说特别行动队的事儿，咱们得帮他们改良一下武器装备。
0: 好，我知道了。
2: 嗨，约翰，没上校，你好，
0: 小大伙别吃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慰劳一下你们。
3: Oh my god！
2: 太好了，谢谢你了，很香的，
4: 香吗？大伙都尝尝。
5: Excuse me， 这个这么吃？
4: 来，我教你，这样。
6: 哦，太神奇了。
0: 小军，
4: 啊，你们也尝尝吧，这是咱们中国的粽子。
2: 我还没有吃过，
0: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才能吃到的美食啊。
2: 不错，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就好。
2: 很香啊。
0: 正好跟你聊点正事，现在罐头厂的原材料基本到齐了，我眼下最担心的就是运输途中不安全的。上次鹰嘴牙医战你也参加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啊。
2: 原来这顿饭是有目的的。我说嘛，你们中国人请一个人吃饭总是有事相求。这样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好意思拒绝你呢？
0: 那好，约翰少校，我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个队伍呢我们两军可以同时指挥，这样你跟上级也好汇报。
2: 你脑子动得还真的挺快，你觉得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0: 我需要20支汤姆逊冲锋枪，还有一批手雷。这种枪型我在前线曾经见过，比德式的卡宾枪还要好用。
2: 那这样，我这回送给你30支，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
2: OK。
0: OK。
7: 妖姬，
8: 哎，胡了，清一色一条龙啊！来来来，给钱给钱！
7: 哎呀，真是，
9: 狗哥，今儿没老二断我财路这事儿。哎，你还得管呢。哎，
7: 来来来，给
8: 他现在大权在握，咱们跟他对着干，万一给咱俩扣上一个破坏抗日的罪名呢？
9: 我看呢，往后这生意啊，咱也别做了。
8: 哎，不要着急，等待时机嘛。我看你得度量大一些。有句俗话说得好，胳膊拗不过大腿。
10: 刘大小姐，
11: 怎么了？这是
10: 来找刘大公子吧？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12: 例行检查。哥，赢了还是输了？
9: 你管得着吗？
12: 这输光家底儿，咱不怕，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9: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了，谁也不管谁了？
12: 有狗族长给你撑腰啊！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是犯了事儿，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9: 刘显兰，你怎么知道我会犯在你手里？晦气，
10: 玩了。哎哎，显龙，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哦，
1: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2: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未放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老，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5: 放还是不放？
4: 放不放？放！放！别过来！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关于内奸的事，我们必须得有所防范。至于何麻子是否勾结日本人，空口无凭。我想他黑三儿去山寨做内应，
1: 这太冒险了吧？
0: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
1: 行，我听你的。
0: 哎，强子
1: 啊，
0: 那个，
1: 哦，我明白了。
2: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0: 哦，没什么。
2: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啊，我们商量一些男人的事儿。说吧，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哥他，把我们家所有不顺心的事儿都安在了你身上。他要说要找你拼命。
0: 好啊，让他来吧。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他的。
3: 长官，
0: 长官，
3: 是。
4: 哎呦，特派员，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0: 你出去吧。
3: 是。
0: 怎么样，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
4: 习惯。特派员，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你再这么把我关下去，你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呢。
0: 想死还不简单？小金
5: 到，
0: 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4: 哎，别，特派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腿伤完全养好了，你再这么关着我，你非得把我憋疯了不可。
5: 站好了，怎么跟特派员说话呢？
4: 是。
0: 黑三儿，我看你还算是个明事理的人。
4: 是。
0: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但按我们的规矩，你得戴罪立功。
4: 好啊，怎么个戴罪立功？
0: 前回马帮山寨，做我的内线。
4: 你让我回马帮山寨？你明明知道我跟何麻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回去。老实点。
0: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走。
4: 哎，特派员，特派员。行，我回去，回去。那万一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我怎么跟你联系啊？
0: 那是你的事情。
4: 特派员，你行，我听你的。你想让我干什么？
5: 是。
0: 我怀疑日本人在利用何麻子，你给我暗中盯着点，明白吗？

0: 没死啊？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哎呀，唯一啊，唯一啊，看来这么多年你跟河麻子在一块儿交得很深呢。
1: 我还没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是我的山寨，我还不知道怎么进怎么出啊。
1: 你的山寨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这山寨姓何，何麻子就是发现你就死定了，快走。
0: 何麻子光腰子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今天找你有正事儿。
1: 哎，有什么事说，
0: 你赶快想办法把我给藏起来。
1: 你放了你。
0: 魏爷，我可告诉你，这回我是跟政府合作，政府派我回来的啊，让我潜伏在何麻子身边，没偷没人讲了，这何麻子跟日本人有勾结。
1: 这我不知道。
0: 你少跟我装蒜，你一天到晚跟他在一块，你能不知道？我可实话告诉你，何麻子他长不了了，你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好好跟政府合作，否则你也是死路一条。
1: 照你的意思说，让我背叛何麻子？
0: 背叛？你好意思跟我说背叛？当年何麻子明摆抢我地盘，抢我的山寨，你干什么去了？你还敢跟我说背叛？
1: 这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跟我妹妹得活命啊！
0: 跟我说背叛，
1: 何麻子也没把我和我妹妹当人看呢。
0: 既然如此，你就更不应该觉得对不起何麻子了。你赶紧帮我。
1: 那何麻子知道了，我跟我妹妹就活不成了。
0: 既然活不成了，就更应该赌一把。你在山寨给我找一个合适的身份，我明天就过来，你不办也得办。

0: 谁呀？
1: 我。
0: 这么晚了还不睡？
1: 烦着呢，睡不着。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黑三还没死。
0: 你说什么？
1: 黑三没死，他现在来找我。
0: 他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可他来干什么？
1: 他想混进山寨，让我帮他。说是梅松让他来秘密监视何麻子。这何麻子跟日本人干的事儿，肯定让人知道了。我嘱咐过他，这什么事儿都能干，就是帮日本人的事儿不能干，这不成汉奸了吗？迟早得出事。
0: 那你跟黑三怎么说的？
1: 我心里乱着呢。
0: 那你帮他吗？
1: 哎呀，没想好。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俩都欠黑三的。
1: 是，何麻子陷害他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啊，就连黑三也蒙在鼓里呢。
0: 老天有眼，善恶都有报应。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帮帮他。
1: 路上都小心点。
2: 来，
1: 谢谢
2: 你啊，来，好，来，行，来，
3: 大
2: 班
3: 手，
2: 这车吧，放下一车吧，
1: 跟着我，别乱看，
2: 来，走，
3: 大班手，
4: 这车去几
2: 个？小心啊，小心。
1: 有人要是问你，千万别开口说话，你是个哑巴。嗯。
2: 头切，咱们那边去。
3: 房子还有吗？我这边没了。
5: 都应到这边来，
6: 各位乡亲过来喝点水。
5: Alright, well, let's do that. We control the freaking fields and
6: 来，等好。
5: 辛苦大家，我们的速度很快。你好，谢谢。对，小朋友，他有点不好意思，没见过外国人。嗯。哎，你好，要吃我的午餐吗？好吃，试试。
6: 狗儿，过来。
5: 想忘酒吗？试试，给你，头一个。
7: 呜，进喽！
8: 是的，呜，汤姆叔叔。
5: 哎，你来了，谢谢，进。啊！
7: 哦，又进了。

0: 谢谢你，娘。坐，请坐。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好的。我刚刚得到消息，24道拐的蓄水池和罐头厂建得差不多了。另外，美军这两天可能有一批黄牛和香料运到青龙。
1: 被罐头厂提供原料，我觉得可以择机实施破坏。我们的好几次行动都被他们阻止了，他们的警惕性很高，我们不适宜搞大的行动。我们真的要停下来？不，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帮山寨。
2: 弟兄们。
3: 自打梅松这小子来了以后，寨子里的营生是一天不如一天。远的不说，最近都多少日子没沾荤腥了？眼下有一笔大买卖，不知道弟兄们敢不敢干？
4: 哎，大当家的，您就别绕弯子了，有啥话您就直说。
2: 有一大批黄牛和香料。
5: 要从兴仁运到晴隆这个地界，这儿是必经之路。
6: 抢黄牛！抢黄牛！
7: 哎哎哎！
2: 你懂什么呀？这是换国难财啊！机会！
8: 大当家的，这事要是被逮着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2: 你少跟我在这扯！我和麻子当家不能让弟兄们饿肚皮，别让弟兄们过上舒坦日子。我就问弟兄们一句。 到底干不干？
9: 干了！
10: 干！
11: 一定
10: 是
11: 要干！
10: 对，
12: 你干！

0: 陈总，总结以往的经验，这次运送黄牛和香料的车辆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1: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李万吉跟方云对各路段进行布防，按照你的吩咐，押车的以美军为主。
0: 你可得让我省点心啊。
1: 嗯，我知道。
2: 报告
1: 团长，黑三送来了消息，说事情很急。
3: 马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和麻子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怎么办？
3: 马帮这股势力不可小瞧，他们盘踞在秦龙，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股势力。
4: 我担心这些人靠不住。
3: 这些人就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好处，他们一定会跟着我们跑。中国真是太大了，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力不从心，我们一定要学会。

0: 对，用中国人打击中国人，
1: 万一他们出卖我们呢？所以我们只能跟他们保持单线联系。我看这何麻子是疯了，他敢对运输队下手，啊？他至少是离峰不远了。这个败类三番五次的破坏抗日活动，干脆把他寨子端了吧。眼下还顾不上他，咱们晴龙最近发生这么多事。 而且咱们的兵力哪有剩余对付他？
0: 那也不能看着他无法无天吧？
1: 这个你别担心，以何麻子的实力和他眼下的人手，他能闹出什么大事？你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按计划保护好车队。至于何麻子，我有办法对付。

0: 弟兄们，咱们下山就是为了抢牛吃肉。如果没有抵抗，就犯不着开枪，明白吗？
1: ！
2: 大当家的，我这肚子疼得厉害，我可能跟你们去不了了。
3: 快点！
0: 特派员，小钢炮准备好了。
4: 好，
0: 出发。
3: 是。
4: 弟兄们，要想填饱肚子，咱得撒开脚丫子，快！

这汽车轮子可比咱们快，抓紧了，马上就肉吃了，加把劲儿。

0: 把炮头给我架好了。是梅特派员啊，您带这么多兄弟来，您是来做什么呀？你看不见吗？这些家伙认识吧？让你们当家的出来。梅特派员，我们当家的他不在。
1: 少废话，限你们大当家的半个时辰出来见我们特派员，要不然这三门小钢炮可不长眼。
2: 梅特派员，咱们有什么话不能进来好好说吗？
0: 你在浪费时间！
2: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快快快，梅特派员，你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啊！我呀，已经派人去找大当家了。

0: 你不守寨子，你跑来干什么？
1: 魏松带了三门小钢炮，围在了山寨门口，说是半个时辰内见不到你，就要炸平山寨。
0: 半个时辰，
1: 他是这么说的。
0: 他来的可真是时候。
1: 弟兄们，往回赶，马给我，
0: 回山寨，快！

0: 眼瞎了，没看见特派员在这儿，把枪收起来，收起来！这干什么呀？收枪！是。哎呀，特派员不请自来，有何见教啊？
1: 何大当家的，你这倾巢出动是去哪儿啊？我把你叫回来，没耽误你的好事儿吧？
0: 让我猜猜你去哪儿了？你这是去打猎了？<笑>不对，你一定是去打劫政府的车辆去了，没错吧？
2: 没，特派员，你这玩笑可是开大了，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打劫政府车辆，抢劫抗战物资，杀无赦，
2: 咱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说话得有凭据。
0: 我倒要问问你，你这刚炮封了我的寨门，你想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倾巢出动，就不怕别人把你的寨子给端了？
2: 梅特派员的话里还是有话呀。看来咱们之间的误会还没有消除。要不这样，咱们到里边去，边喝茶边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吧？哈哈哈哈。
1: 何大当家的，我为什么来相信你比谁都心知肚明？但你能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回来见我这个特派员，说明你还有你的诚意。我梅某人心领了，今天我可以把弟兄们撤回去，包括这几门钢炮，但他随时给你准备着。如果你敢图谋不轨，我梅某人可真的不客气了。

0: 苏贵受到了梅松的怀疑，何麻子也真够笨的，也让梅松给镇住了。
1: 是够笨的。
0: 不能让梅松消停，我们要给他制造新的麻烦。
1: 明白。团长，车队已经顺利到达青楼，物资都很安全。
2: 好啊，有惊无险呢。
1: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制服何麻子的？
2: 这小子本来就做贼心虚，我们三门钢炮往他寨子门口一架，他立马就跑回来了，当场怂了。
3: 其实啊，里面一枚炮弹都没有。
2: 哎，
1: 草菅巨猾。
2: 哎呀，其实啊，这事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咱们得想一个彻底的方法。
1: 哎呀，幸亏黑三在山寨里还能帮上咱的忙。哎，他现在在哪儿藏着呢？
2: 他自己想的办法，我没深问他。
1: 你是想用黑三当过河的卒子来拱何麻子这个将吗？
2: 你这话说的可太难听了啊。你知道吗？这黑三跟何麻子本来就不是一种人。这马帮山寨原来是黑三的，是何麻子设计陷害，把黑三扔进了监狱里，霸占了山寨，还抢了人家的老婆。你说这黑三能跟他善罢甘休吗？
1: 哎呀，那你现在怎么想？
2: 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咱们帮助黑三，让马帮山寨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
4: 威爷
5: 啊，
4: 你说这梅松出现的可真是时候。
5: 我也觉得这梅松也太神了。
4: 我倒是怀疑山寨里有他的眼线。
5: 不可能，咱山上的兄弟都跟了咱多少年了，再说还有寨兵把守着，
4: 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儿。
5: 我担心你被别人下了套了。

0: 给我下套。谁敢呢？算了，这次就认着哑巴亏了。
1: 时间不早，我回去歇着。
0: 等会儿，把你妹妹叫来。
2: 这都这么晚了，她肯定早睡了。
0: 她怎么老睡呀？我看她诚心不想跟老子过了。她是不是还惦记那个死鬼黑三呢？

0: 怎么来了？何麻子看见你会杀了你的。
1: 何麻子现在喝得正欢着呢，再喝一会儿就会像猪一样睡过去。
0: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你快走吧。
1: 去哪儿？
0: 要么你带我走吧。
1: 我这次回来就不会轻易走，我得把寨子夺回来。
2: What's wrong with it? Jeez, it must be the brakes, isn't it? It's because it's too hot. We need some water.
3: 前面车怎么回事？约翰，
4: 刹车太热了，失灵了。
3: 还是水冷却的问题啊？
4: 是啊，这里没有水，没有水的话，很有可能是很多刹车因热失灵。
3: 你看看，你看，啊，这都憋成长龙了。约翰，
4: 嗯，
3: 这可不行啊。这里耽误几分钟，前线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4: 同意，
3: 蓄水池再加紧供气了。
4: 嗯，
3: 强子，马上组织人，把车推开，让能动的车迅速通过。
5: 好，所有人都过来。
3: 这样，我去找哥科长。
4: 好，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3: 来，快快快快快快啊！
5: 来帮帮忙。
7: 民工已经调派到最大量了，这种工程啊，人太多的话也施展不开呀。
3: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齐头并进，汽水池和修引水渠同时开展。
5: 要想把24道拐旁边的泉水引下来，这工作量可太大了。
7: 哎，特派员，我倒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3: 你说。
7: 我想弄一些粗一点的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把关节打通了，连接到一块就能把水引下来，这样既省工又省料。
4: 这个办法好。
3: 约翰，
7: 约翰，
4: 我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汤姆刚告诉我，我们的蓄水池的基本工程已经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事情了。
3: 太好了，柯科长
7: 啊，
3: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看你的了。
7: 放心吧，但是特派员，我们呢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
3: 那当然，张副官
5: 到。
3: 你配合柯科长，
5: 哎，
7: 太好
5: 了，行。
7: 哎，
3: 具体的事情啊，你们谈。辛苦了，
7: 好，再见啊，
4: 拜拜，
3: 注意安全啊。来坐。
4: 妹，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美军很快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经过我们金龙县。
3: 什么人？必须严加防范，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8: 团长，电报。
3: 上峰通知，明天下午3点，带好狮子，要通过我们这里到达重庆。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5: 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任务？
3: 约翰也说不知道，不过从他重视的程度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个将军级的。
5: 那可是美国的大官啊。
3: 是啊，如果真是个美国将军级的人，那就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关键任务。我们必须确保其顺利地通过我们的地界。
5: 这么重要的消息，日本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3: 当然，自打远征军在缅北失利之后，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接触的消息一定是公开的秘密。我想小鬼子不可能对此无所闻。
5: 放心吧，我已经在浮桥跟24道拐加强了岗哨。
3: 不够啊，别忘了我们的护卫队除了宪兵，还有那些警察，就是些刚刚康复的伤兵，兵源不足啊，而且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最严重的就是24道拐的地形复杂，很适合敌人的藏匿和设伏，所以这次任务我们必须要好好动脑子。
9: この獅子という暗号名を持つ米国の将軍にはいくつもの顔がある。

0: 组长，经常出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这个频率像是日本人的，啊，怎么断了呢？
2: 他们的蓄水池修得怎么样了？听说过几天就要竣工了，不光可以给过路的车辆使用，而且还可以给附近的村民提供饮用水。这个梅松和美国人很会笼络人心，他们为县城通了电，修了临时浮桥，现在又修了个蓄水池。是啊，还有加油站、油库、灌导厂。
3: 王领队，这是你要的药。
2: 你先去忙吧。
3: 嗯。

0: 明天下午，美军有位重要人物途经24道拐前往重庆，上级命令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消灭在这里。
1: 重要人物？怎么去？
0: 他们一行人乘坐3辆美式吉普车，其他的没有提示。
1: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不要怕，他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我来制定行动计划，你通知苏贵让特遣队参加行动。
1: 是。

0: 船长，那狮子按时出发了吗？
1: 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安全抵达昆明了。那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高度机密了。
0: 不是，这美国将军什么样啊？是不是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一群人围着？
1: 你把三辆吉普车的车况好好检查一下。哎，你借车的时候，约翰没有向你提什么条件吧？
0: 没有，我跟他说了，借一天就还。哦，他让我提醒你欠他顿饭。
1: 你把车分别开到预备位置，注意隐蔽，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进行。
0: 是。
2: 这是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在24道拐动手。
3: 在24道拐动手，在那里动手有把握吗？
2: 任何车辆经过24道拐，一旦遇到情况，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有两个好的狙击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3: 可是那狙击手怎么藏身呢？
2: 那是坂田的事。

0: 王领队。
1: 哦，葛科长，有什么事吗？
0: 下午3点在城门口有一个欢迎仪式，梅特派员想让您代表你们救助队也参加一下。
1: 那真是太好了，没问题。下午几点呢？
0: 3点。

0: 下午三点，狮子进入二十四道拐。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吧？
1: 明白。
0: 你暗中配合行动。
1: 是。
0: 如果暴露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1: 明白。
0: 出发吧。
1: 是。小玲，哎，高科长，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啊，快放完了。
2: 给我一个，
1: 来，
2: 给
1: 来，
2: 给来，来。
1: 好，别想，都有，都有。来，
3: 给我一个，
4: 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个，
6: 我也要，
7: 我也要，
8: 我也要，
9: 还有我，
10: 给我一个，
11: 我也要。
12: 来，到时候设计
13: 蛮好的啊。
0: 啊，哥科长
1: 啊，王领队，
0: 他们快来了吧？
1: 应该快了。
0: 啊，
14: 对，
0: 谢谢你啊。
1: 怎么样？最近在救助站工作很辛苦吧？
0: 嗯，还行。

0: 回事啊？
1: 大家安静安静，不要慌。大家别乱，再耐心等会儿。
0: 大家不要紧张，枪声离我们还很远呢。

0: 怎么回事？告诉你的兵，不要乱动。好。Don't
1: move unless I say.
0: 报告！报告特派员，刚才打死的几个都是小鬼子，用的是手雷、冲锋枪，还有狙击枪。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加强对远处目标的警戒。任务才刚刚开始。是。去吧。妹，这是什么？
2: 汤姆，没事儿，没事儿。汤姆怎么样？没事儿啊。哎，看我送你什么了？看我。好，没事的，放心吧，狗儿，坐上。你看。
3: 王小琴，王领队，校车，车上有伤员。哦，你快去吧。我先过去了啊。来了来了。快快快！
4: 让开让开！
3: 快来人！快点，有人受伤了！快点快点！哦，过来。好，来搭把手啊。来，把他抬下来。 慢点，小心啊！小心点啊！慢点，快送进去！来，慢点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冲破了日本人的伏击圈，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答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微信领导今天就有。
2: 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2: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五六年的样子。阿斗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啊，就抱着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五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啊，传统的藏戏类啊，还有很多扎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2: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太单纯了。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但不好笑怎么办，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增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关注反响好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

0: 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1: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
2: 嗯，
1: 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狸猫吗？
2: 嗯，
1: 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啊，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啊，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然后我就
0: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
1: 最后
0: 但在念增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狸猫。然而，生活中戴狸猫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狸猫。
1: 啊，加上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
2: 嗯，
1: 现在是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嗯，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啊、来点小喜剧。
3: 哎妈，我都是打打的些，不是吧？你们的这个个，我不行不行，我进去。我呢，哎妈，我是新西兰过来的，牛肉，南极才吃的，但辣能得没？
1: 好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3: 你直接扫这个。
1: 你也讲劲，可以。
0: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念增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
4: 给点空镜开始。
1: 妈的，你读起来会引自己读起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0: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增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
3: 这个要定格吧。

0: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哦，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的去追逐新鲜，新鲜的外壳，内核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很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一股潮流，其实。

0: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们的愿望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丹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有就是它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
1: 是
0: 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啊，就是
1: 有些语气词。
0: 对，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里对吧，苏克里，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它就
2: 翻译成孩子们喜欢的口语形式，还是严谨正式的书面语形式，这让丹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3: 你们算哪扛起？
0: 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到底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丹增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0: 妈的，脏不着呀。他把他说到他这不你们写的是等一下那你想看清吧上那清不得了况作那就是等一下
2: 丹增白马从拉萨回到老家墨竹工卡县龙达村，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熟悉的一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的记忆。
0: 我们以前的话，我没有起床之前，妈妈就会早早的起床，然后背着那个她的背篓就去田里面，就捡满满的一个牛粪会回来。可能睡醒的时候妈妈不在，然后我马上会想到，妈妈就是去捡牛粪了。
4: 对，花门的我，嘘，花门的我端的，嘘嘘嘘嘘嘘。小小小小，猪啊，等的了就。小小小小小，小小阿妹的小小。
0: 可怜可怜猪，他是。
2: 这是丹增白马多年来再一次跟在母亲身后拾起一块块牛粪。母亲告诉他，牛粪可以用来取暖、入药、做肥料、制藏香等等，浑身都是宝。虽然外表粗糙，气味也不讨喜。但在忽略与偏见中，牛粪们始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价值，成为高原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0: 就有些人会看到某些人就会看扁嘛，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2: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丹增白马的心，这 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4: 木是吧？爷爷很多，牙签不是多了吧？牙签不得牙卡登个哩，肯定是登多是呢。就鸡蛋、泥蛋、什么蛋、西蛋，就忙不起来差的，是吧？
0: 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0: 8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8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2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
0: 只要申请一下财产线索，就是那去法院说。哎，李尚东，哎，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他办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13000。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他们的那个劳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8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除了那个生活困难的证明之外，还需要就是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我家里面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如果是她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她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8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姚姚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嘛。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郭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有涉民生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
1: 通过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这让姚姚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0: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
1: 今天奶奶需要。姚姚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他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2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裁判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的理念吧。
0: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叫扎西巴丹，现在主要做的是藏文化的这个设计还有传播。
1: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你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远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碎叶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是一个西藏文化。
2: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这些都
1: 可以拿出。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2: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0: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为作为一个补助图形。今天呢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年轻这一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稍微有点跳的。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
3: 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1: 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就是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
0: 扎西德勒斯，
4: 哦，扎西德勒斯。

0: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5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1: 新多多其他地方呢，得把都紧张不起，得都心里面都心里面觉得，得那都起起，得都紧你这样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了。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对。
0: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1: 其实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包括他们的收益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提到一些增收的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的一个家庭。
0: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1: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会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丹增白马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青春之光再次汇聚，照亮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西藏。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奉献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这一天呢，昼夜是等长的，等过了秋分之后，黑夜将会越来越漫长。那么预计未来五天，我区西南部一带的降水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增强，降水的向态

0: 总是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的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呢，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的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像拉萨、大木地方、日喀则市的中部北部、山南的中部西部、纳曲东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有降水，尤其是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9到18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8到15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小雨0到8度，巴宜区小雨11到19度，乃东区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卡卓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噶尔多云0到14度，普兰阵雨转小雨0下1到16度，芒康阴转小雨6到19度，聂拉木小雨转中雨4到11度，墨脱中雨18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扎什伦布寺小雨8到15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延竹雍湖小雨4到15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雨夹雪0下2到11度，巴松措小雨9到19度，雍布拉康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桑耶寺小雨9到19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强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4%，13年间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开展。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

0: 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龚慧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兴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0: 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

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胡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今天以雪域丰收绘新卷、象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

0: 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1: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0: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2: 他打算的就能出去对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给要不得的团都是，农牧给的呢老交钱的要不。
0: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3: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4: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0: 今天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
5: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6: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在藏东昌都举办的丰收节活动中，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7: 让你给进来的多人、太近人的听到八用人听到老人听到给对压力压力，我做马扎听你老板那着，新办那着，当个手机账户给我的，你叫多账户等着，太多了。
8: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0: 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7: 药呢，成片了，对，我呢，等于过大口，通知管制部接交粮，再拿俺老药局的忙手来工人，要不着急的。
9: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10: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11: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9: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12: 阿罗达，南京人家了呀，下个人把鸡，那啊，拖把带了，拿上也拿，谁家是钱不穷，对吧？妈妈也拿，没得团队就过呢，啊，也是忙不急，找到这间吧也，把没得团队是吧？正那时候哦，没得没得往心边呢，把啥样没得团队给争取的，对吧？让人家忙自己注意一个，然后等着要了。
13: 作品比往年质量越来越好，整个布局 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
9: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
0: 今天上午，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察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全区检察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四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9: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14: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里面也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9: 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时限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
15: 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做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16: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9: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盼，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缴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17: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缴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18: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17: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19: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17: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惠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20: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0: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记者走进托养服务中心，看到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理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文体活动，充分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
1: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0: 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周岁持证残疾人，组建起由医生、康复师、护理人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搭建集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
1: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0: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0: 近日，山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山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3: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0: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加查县中学，巡展为期3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3: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宿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0: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艺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0: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1: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目录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2: 他的下线呢？
3: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2: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儿。我们去工作的，
2: 没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哼，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那啥，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啊，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0: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你到底
2: 上去，
3: 真没下场。
4: 我是教博洛克的李老师，他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出去。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佳，你下车跟着学长，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3: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好。
6: 云阳国府，孙中山是伟大元老，总裁。蒋公子厚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主席代表我。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

0: 长，
1: 无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2: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几张照片，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
1: 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1: 苏龙，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

1: 金盘古宁头打劫，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0: 没错没错，两官过誉了。
1: 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受难过，何敢贪功啊？
2: 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无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1: 是不敢当，要不是武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
0: 我敬你一杯，
1: 应该的，应该。
0: 来，
1: 来，
0: 哟。 刘司长，
1: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哟，唐司令，
0: 我敬您，我敬您。没错。
1: 胡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2: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1: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2: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1: 怎么会？不是以7敌1，是以7敌1，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4天。哦，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2: 始料未及。
3: 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来来来，坐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4: 蒋诸位，请讲。
3: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 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
4: 打下良好的基础。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3: 是啊，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2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4: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2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邀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
5: 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 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4: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0: 啊，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五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
1: 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2: 那是自然是。
1: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3: 是，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1: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
4: 再说了，
5: 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4: 林将军说的。
6: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4: 陈将军，
6: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 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吧？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
4: 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6: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
1: 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笑><笑>

0: 尹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2: 不行，
0: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们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
4: 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3: 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5: 等等，
0: 魏云，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
1: 来行。
6: 是。
3: 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资深兄，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6: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仁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6: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了解之事，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
1: 外面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
2: 坐坐坐，
1: 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3: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2: 是哦，
1: 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于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3: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4: 哎，学长老是这么亲。

0: 去，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
1: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2: 总裁军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富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0: 是是。
1: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2: 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0: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1: 是啊，
0: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2: 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0: 不过说实话呢啊，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有点不太敢进去。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1: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武术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0: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老师傅，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先生，妈妈，妈妈，我的手机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0: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
0: 妈妈抱。
1: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

0: 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青儿，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诚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诚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诚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旭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1: 难怪吴次长一言如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1: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1: 哦，你师母醒了，
0: 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
1: 你怎么了？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中华。

0: 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说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柏林去工作？
1: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
1: 你那字写的
0: 那么好看。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1: 是，不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
0: 在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夫人，
1: 六章啊！
0: 答应骂我愚勋。
1: 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吴司令，
1: 总长，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司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1: 是。 只是吴司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司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要不我走？
1: 走。下班了。
2: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1: 没有，公安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2: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2: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
2: 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它。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2: 这材料怎么写的？要上级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0: 拿着重做。
1: 是。
3: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0: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 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0: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你千万不能不干呐。

0: 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这事儿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你怎么不告诉我？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怎么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
1: 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顾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2: 如果无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
1: 他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他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
3: 请局长处置。
1: 先停职反省吧。 把张浩的卷宗都放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3: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1: 是，局长。
2: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晒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是要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那让开，让开！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开！走，
1: 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2: 好，台湾监狱是你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

0: 你看看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
0: 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1: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

0: 是长城电讯组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1: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0: 是啊，
1: 你看，
0: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1: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2: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0: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2: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1: 哎，不不不，长城、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2: 这，
1: 来，长城。
2: 哎。
1: Yeah.

0: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1: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1: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啊！
1: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1: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0: 好看。
1: 来，你给小宝戴上。
3: 是的，这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
1: 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妈，
1: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昌城啊。
5: 哎，妈，
4: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5: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4: 哪里？
6: 哎呀，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7: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6: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7: 好嘞。
6: 七条。
8: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7: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6: 我，
8: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7: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8: 你们家吴次长没有跟你说吗？
7: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8: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次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7: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味传，匠心失传。

0: 哎，
1: 妈呢？
0: 妈不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0: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0: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0: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0: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0: 没事，等您呢。
2: 哎，来了。

0: 香橙，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啊，
0: 那就好，橙橙。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强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2: 啊。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
0: 来，妈。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0: 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太公给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太公卫，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哟，
1: 副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机来的，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2: 叶组长。
3: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1: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3: 怎么说话呢？啊，
1: 没事吧？
3: 没事。啊，
1: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哎哎呀，
3: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多照顾，
1: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3: 是不是？
1: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3: 是是是，
1: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3: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4: 上车呀！
5: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念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1: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杀青。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爱心树苗下单成功，

0: 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答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还知道台湾站的朋友们，你微信你哪今年就有
2: 人？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文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2: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五六年的样子，啥都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啊，就抱着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五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啊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啊，传统的藏戏类啊，还有很多扎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2: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

0: 太单纯，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他们不好笑怎么办？啊，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增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关注反响好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0: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礼貌吗？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啊，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啊，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然后我就
1: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但在念增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礼帽。然而生活中戴礼帽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礼貌。
0: 加上一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现在是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来点小喜剧。
2: 我都是的，大的是，都是吧？你们的第一个，不行，我进去。我是新加坡的。卤肉，南极啥的青菜，但辣，弄得美。
0: 走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2: 你直接扫这个。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念奖金，可以。
1: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念增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
3: 给点空镜开始。
0: 妈的，你读书的会影子，你读起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1: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增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
4: 不是这个要定格吗？

0: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哦，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

0: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们的愿望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丹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有它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
1: 是
0: 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啊，就是
1: 有些语气词。
0: 对，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里对吧，苏克里，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它就
2: 翻译成孩子们喜欢的口语形式，还是严谨正式的书面语形式，这让丹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0: 你们算哪扛起？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吧？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到底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丹增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0: 妈的，脏不着呀。
1: 他
0: 爸爸说他的我你们写的是啥那你想想行吧三那行不得了换作那就是这下
2: 丹增白马从拉萨回到老家墨竹工卡县龙达村，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熟悉的一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的记忆。
0: 我们以前的话，我没有起床之前，妈妈就会早早的起床，然后背着那个她的背篓就去田里面，就捡满满的一个牛粪会回来。可能睡醒的时候妈妈不在，然后我马上会想到，哦，妈妈就是去捡牛粪了。
3: 对，花木龙，花木龙断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猪啊等等的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2: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但在忽略与偏见中，牛粪们始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价值，成为高原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0: 就有些人会看到某些人就会看扁嘛，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

0: 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1: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诞增白马的心，这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2: 哦，是吧？爷爷很多，牙签不是多了吧？牙签不得牙卡等个的，肯定是等多少呢？就鸡蛋、泥蛋、什么蛋、西蛋，就忙不起来，差不多是吧？
0: 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0: 八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八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2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只要申
0: 请一下财产线索，就是那去法院说。哎，李双东，哎，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他办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13000。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2: 学习资料这些，我不想提这个，真的。
0: 他们的那个劳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八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除了那个生活困难的证明之外，还需要就是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我家里面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啊，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如果是她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她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八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姚姚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

0: 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吗？
1: 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波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
0: 有涉民生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
3: 通过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这让瑶瑶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0: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有
3: 今天瑶瑶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她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两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采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的理念吧。
0: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叫扎西巴丹，现在主要做的是藏文化的这个设计还有传播。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你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远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碎叶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这个西藏文化。
1: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这些都
0: 可以拿出来。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一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

0: 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1: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0: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作为一个辅助图形。今天呢，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年轻这一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稍微有点跳的。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里，就是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
2: Dash the list！
3: 哦 ，Dash the list！
1: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五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0: 新多多其他地方呢，得把图先讲不起，得图心里面图心里面就，得那图起起，得图起你就叫了，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了。哦，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对。
1: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0: 即使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包括他们的收益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提到一些增收的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个家庭。
1: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0: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可以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0: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
1: 一起，他希望是所有的
0: 但曾白。

妈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轻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

0: 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于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什么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出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痛苦，有些人就会很潇洒，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方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

0: 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啊！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谁开枪？没看清，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陶罐，来，这女的有问题。
1: 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2: 我想要青花瓷的天使凤梨。
1: 青花瓷的没有，有一种云母式的，就是价格贵一些。
2: 你是？

0: 出了什么事了？交通站暴露了，之前的人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特务。
1: 你是技术界？哦，
0: 不是，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1: 对了，刚才在店里，里面的人有没有看清你的样子？有一个，他是我十店里的老板，他跟我说过话。
2: 可能是来接头的，季国民手下打碎陶罐，就是为了警示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应该还没跑远。
3: 你是不是季国民的分子？
2: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4: 还不肯说是吧？

0: 同志，我回来了。
1: 处长，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智商还可以，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我真的转不过来这个弯。邱映霞她怎么就成共产党了？而且你怎么就突然帮上陈潜了？
2: 花瓶的线索是陈潜主动给我的，
1: 那就把花瓶砸了。线索一断，陈潜他逃不了干系。
2: 要是陈潜有你这么好对付，我会就真的太开心了。邱云霞和陈潜摆明了是在演戏，行吗？让他们演。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联合一起在演给我们看？
2: 他们摆明了就是串通好的，邱映霞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想给陈潜顶包。
1: 那就当场拆穿他们呀，拆穿他们不就完了？
2: 没证据啊。不过无所谓，反正陈潜一时半会也不会跑，顺着邱映霞这条线说不定啊还能找到更多的中共。
1: 邱映霞都跑了，处长还顺着他，我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3: 哎，看一小罐子。
4: 好，
5: 大家
3: 挺好的。
6: 就，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怎么又乱叫？哎，
6: 这又没有外人。我跟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军情科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追查到我头上来了。我已经悄悄溜出来了。哎，邱科长呢？他现在安全吗？
1: 哎，目前安全。啊，
6: 那就好，那就好。就，我来找你，其实是我还想继续跟着你和邱科长。哎，就，我能到今天，是您一手把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啊。你要是再不管我，我就真的走投无路，无亲无故了。
1: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6: 那我不管，只要能跟着你和邱科长，我就安心。哎，

0: 邱科长，邱科长，
1: 到这边说，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别提了，我好不容易联系到老唐，跟他说我想跟着你们，他让我来这附近等他，没想到先把您给等来了。
1: 老唐呢？
0: 不知道啊，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吧。
1: 去那边。哎

0: 邱科长，我是真不明白，您怎么会是共产党？
1: 看着不像吗？
0: 那倒不是，只是我跟在您身边也好久了，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1: 对不起，连累你们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去台湾的名额我也捞不到，即便是捞到了，我也不乐意去。我就喜欢重庆。邱科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其实我也想加入共产党。您看，您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二位要吃点什么？
1: 你看着，先点菜，我去洗个手。

0: 我看群英甲已经起疑心了，
1: 让他释放。
0: 哎，我们干脆给他抓回去，咱们还能领赏。
1: 急什么呀？说不定一会儿群英甲就会跟我们

谢东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

0: 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
1: 回答我？

0: 累死到了吧，徐云霞，你跑不掉了。
1: 邱科长，我知道你和陈检是一伙的，不过呢，只要你肯指认陈检才是真正的共党，我保证帮你求情啊。

快去找医生。怎么回事？

0: 你坚持住。
1: 我恨四这个地方。

0: 你不用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你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重庆十月的丹桂花。
1: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分别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花瓶里插上几束丹桂花。看到丹桂花，就像看到了你。

0: 那天你受刑的时候，我很担心你。
1: 没事，都是误会。
0: 中共实在太狡猾了，就连我们都被钱胖子骗了那么久。
2: 谁能想到是邱科长呢？中共真是防不胜防。
1: 二位叙旧呢？本南，要不你先进去，我和程科长聊两句。
0: 嗯。
1: 我今天抓捕邱永杰的行动，你知道的吧？
3: 抓到他了吗？
1: 抓没抓到，你应该很清楚啊。
4: 我现在真的挺心疼你的，因为如果换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是开心呢，还是应该难过。
3: 当然是开心啊！
2: 我知道谢处长特别关心我，要不是因为你拿到那个花瓶，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更没有机会今天晚上和关局长一起用饭了。
1: 心态真好啊！走吧，
2: 不了，我等一下关局长。
1: 好，
2: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5: 还得再敬一杯，要敬一下陈潜。因为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有责任。
2: 哎呦，这冤不算什么，主要是让关局长受到惊吓了，这是我们做的不好。
5: 我是有眼无珠啊，看错了这个邱廷霞，所以遭此一劫也算是活该。
2: 关局千万别这么说。这在我看来啊，这个就叫否极泰来，我们党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5: 说到党国的命运，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啊。南撤大势所趋，但是南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涅槃计划，必须要保证这个计划万无一失。这样我提一下啊，我们为了涅槃计划，为了党国的命运，请大家尽心竭力。
6: 尽心竭力。
5: 哎，你怎么就先喝了呢？你看
7: 王局长，我申请啊再提审陈潜一次。
5: 什么？什么意思？
7: 他跟邱云霞是一伙的。
5: 哎，谢处长，你是不是喝了点酒？
2: 关局，关局，我看这谢处长应该是憋了很久了，要不咱们就听他把话说完。
5: 好吧。
1: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今天在九门饭店协助邱云霞逃跑的是一个女人，穿了一件咖色大衣，还用围巾遮住了脸。谁大白天会把自己捂成脸？很明显，她就是个共产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指使的这个人去救邱云霞呢？现在有理由有动机抓邱云霞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陈科长。我之前在光兴陶器店抓捕季光明之前，陈科长就出现他了。本来那个时候

0: 这个刑事最大的，可是为什么这审着审着，必然而去的，所有的嫌疑都转移到了邱映霞身上呢？邱映霞这个人我们都很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局里出了名的滴水不漏。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是稍加推波助澜，他立刻就亮底牌了？放了之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
1: 他摆明了就是要帮陈前洗脱罪名，替他背下这个锅，再回到那个神秘女人，假设他就是陈部长派过去的，那一切不就都合理了吗？关局长，我是听明白了，辛署长要么是不胜酒力。
2: 要么就是美国新进口那玩意儿没玩够，想再拿我练练手。
3: 怎么就这么能演呢？啊！刚演完一出肚子保全还不够？哎，我差点忘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就是他们共产党最爱用的伎俩，王副局长。
2: 行了，谢署长，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而且大多数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说实话了。
3: 重庆目前的情况，潜伏的共产党很多。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是重中之重，涅槃计划。你抓住一两个共产党，对大局来说又能如何呢？
2: 关副局长，抓一两个确实于事无补，但如果放任他们在西南特区继续肆意妄为的话，迟早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计划呀。
3: 哎，在座的可全都是西南特区的人，谢处长，你说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
2: 我当然能负责任了。
3: 只要你这次让我审他一次，我保证让他原形毕露。
4: 你审了他4年还不够吗？你有证据吗？
2: 他们这次已经露出马脚了，之前是因为没有马脚。
4: 关副局长，你能不能不要再说？
5: 如果他们影响了涅槃计划，这个责任是不是你负？
3: 关局长，
4: 谢处长，你这不是让关副局长难堪吗？

0: 季书记，这位就是春阳同志。啊，你好，春阳同志，今天多亏了你啊。
1: 那位邱应祥，
0: 我已经委托新的国大同志将他的后事安排好了，一个有当归花的地方。
1: 据点暴露了，我们撤离的也很突然，我只好临时安排杨明远去接应你。
0: 我一直在担心你，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去接头，发现店里情况不对，就迅速离开了。这个时候，杨明远突然出现，与我对上了暗号，把我带进了旁边的小屋里躲着。本来我们都已经脱险了。

0: 同志，我回来了。我就知道你身手不凡，
1: 你身手也不错，能接住我抛出的枪。
0: 季书记特地交代了，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见到你的脸，这关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这两个人见过你的脸，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1: 这两个人你认识？
0: 是西南特区协同天的手下。呼啸运动时，我亲眼目睹他们杀害了数名进步学生，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
1: 小心！没事吧？

0: 同志，
1: 我们任务还没有开始，就有多位的同志因此而牺牲了。
0: 夜色之浓，莫过于黎明前的黑暗。
1: 是啊，天就要亮了。最后，你是怎么找到九门饭店的？
0: 我按照杨明远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刚见到小钟，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小钟说，一定是九门饭店那里出了状况，所以我们便紧急商讨了一个营救方案。
1: 你很果断，也很聪明，派你来完成这项任务，完全正确。
0: 季书记，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保密局的人看到我的样子？
1: 这次的任务至关重要，你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各方面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你一定要做好一切的思想准备，甚至牺

0: 陈姐，想起一句话，你在审讯室里面说的，说你带着长官听戏嫖娼逛窑子，帮长官买这买大买珍珠粉，你说那个不是真正的陈潜？
1: 关局长，那天我是逼急了，胡说八道了，您千万别对我心生怨恨。
0: 哎，这句才是真话，谁不想往上爬呀？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往上爬是正道。你看那谢处长，他就这么干的。
1: 谢处长还是有能力的。
0: 你也是有能力的人，可是你现在只在总务科当一个小小的科长，可咋想用呢？我现在有一件事，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叫涅槃行动，我想交给你。
1: 当然，能为关局长效劳，臣妾在所不辞。
0: 等的就是这句话。你马上到飞机上去一下，帮我接一个人，这个人是全国顶尖的爆破专家，他是这个涅槃行动的一个核心人物。还有一点重要的，大量的机密资料要过他的手，必须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半点的泄露，明白吗？
1: 明白。
0: 不能告诉别人啊，我只相信你。
1: 明白。
2: 是谁不会？有些名字，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啊。
1: 是，新中国永远铭记。
2: 我现在已经暴露了，不能再继续做你的上级了。组织安排会派一个新的上级负责与你联络。
1: 明白。
2: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个爆破专家魏明德是汉中特训班出身，后来在军统西北特征站任技术专员，因为与站长程梦云闹翻而负气出走，一直下落不明。没有想到他竟然与关永山有联系。
1: 魏敏德已经绘制出了关永山所负责的五个目标的爆破方案，这些方案一旦实行，对重庆的工业是致命打击。
2: 你的任务就是要拿到他们的爆破方案，粉碎他们的阴谋。
1: 明白。
2: 但是你的身份安全依然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冒险，我们还会有

0: 汉山大火川，
1: 婆娘大火睡。天下袍哥是一家，兄弟混清水浑水的。哟，来者不善啊！弟兄们，先下去，我单独会会他。

1: 你这袍哥当的有没有样的？我现在是李自奇下面的黑衣官带，兄弟就那么几个，你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兄弟可就多了去了。
0: 什么黑旗白旗的？当然也了，
1: 我不当袍哥，我怎么去搞情报啊？你放心。 解放之后，我一定带上手上所有的兄弟去接受改造。
0: 白秋，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现在外面已经有谣言了，
1: 说日本人进不来的地方，共产党也进不来。
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解放大戏呢，真是可耽。
1: 那你的意思？
0: 我喝完茶的功夫，解放军就来了。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说吧，什么任务？
1: 等一下，我带一个人到金陵大酒店，他随身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我去把文件偷出来。
0: 不是，审判呀！不能让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动过。
1: 好，说说你的情况。
2: 在这里，在这儿呢。快把那个包拿过来。魏先生，魏先生，你是？啊，我是陈潜，关局长让我来接您，我见过您的照片。 这是我的证件。住宿我们安排好了，关局长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稍晚一点我带您到他府上，然后去拜会他。不来吧，
3: 哎，不用。

0: 我收拾好了，魏先生，给。您在飞机上一定没吃好吧？
1: 这家饭店的新餐厅是法国主厨，要不要给您安排一下？
0: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
1: 好，我就在大堂咖啡厅，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先陪他放行李，我会想办法把他带到餐厅，你借机进入他的房间。
1: 那他要是不去餐厅，我怎么进他房间？
0: 我们调查过了，这个人的生活非常枯燥，他只有一个爱好。

魏先生，你没休息啊？缓缓，明白。管理长已经吩咐了，您所有的需求都由我们总务科来接查。请。

Thank you.

0: 哎啊！
1: 继续。

0: 警卫的信号了。
1: 需要你有事，有三重密码，有问题吗？
0: 三重密码，那是形式的，可能时间上面会有点问题。
1: 那就靠你了，我会尽量帮你多长时间。

0: 啊，要不去别的床玩玩？
1: 还玩？
0: 就一个，
2: 走了。
0: 哎，魏先生，就一个了，要不您给我个机会，没准我能帮您整整运，换换手气呢。
1: 一个，
0: 一个，
1: 试试。
0: 哎呀。

0: 最后一个，
1: 是运气。
0: 十七，
2: 哎，
0: 等等，
3: 既然最后一个筹码是我把大的，
4: 29号，不是你。
0: 好，请魏先生的，
5: 29。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海。

0: 最后一个，
1: 是运气。十七，
2: 哎，
3: 等等，
0: 既然最后一个球嘛，给我把答案。
1: 29号，50倍。
4: 好，请魏先生的。
0: 29，50倍。

0: 这运气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继续，
1: 来，
0: 天上有份啊！来，给我继续压29，50倍。

0: 你好，
1: 你好，先生。
0: 我找602房间的魏敏德先生。
2: 好的，我帮您联系一下他。
0: 他出去了，他给你们交代过了。你可以把钥匙先给我，我去房间等他。啊，
2: 稍等，我得看一下。啊，是的，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您收好。
0: 谢谢。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啊，我是606房间的，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刚才把我箱子里的几件大衣拿出来晾一晾，想去霉味，谁知道整个房间也没有一个可以晾衣服的地方，我就想说把它挂在浴帘杆子上，可能是太沉了吧，就把它给压垮了，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把它给支起来就行。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服务员呢？
0: 是我弄坏的，我怕他们找我赔钱。
1: 懂了，走吧。
0: 谢谢啊。
2: 这个声音，
3: 小四，小四，住！
4: 我弄的，
5: 可以，
3: 继续跟我压。
5: 好
3: 好好，威士忌。中了，中了，中了，中了！哎，怎么样？二十号，来来来，上来！
6: 开打！
7: 啊，
1: 怎么样？
8: 一直没找着啊，保险箱里、箱子里都没有。
1: 任务结束，赶紧撤退。
9: 陈科长，
10: 魏先生，这位是，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骆国栋。
10: 你好，
9: 陈科长。
10: 你好，你好。我车停那边了，我们边走边聊，
9: 好吧？
11: 骆先生是从哪里过来的？
12: 从成都。
11: 哇，好地方。
9: 西北特征站曾办过一期特训班，骆国栋是我的爱徒，跟我学习弹药工程，他很有天赋啊。不过呢，他是一位舞蹈弹药师，这次也是看在我的薄面，才肯出山帮我。谢谢啊，
13: 老师您太客气了，您的事我是义不容辞的。
11: 骆先生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12: 抗战胜利后我就隐退了，准备在成都经营一家小小的咖啡馆。说起来是不是有些可笑？
11: 不可笑，热爱生活是好事。上车吧。

0: 东西还挺沉。
1: 道歉不得认真一点。
0: 要不是上峰交代他还有点利用价值，我才懒得搭理他，碍手碍脚。听说他已经让陈浅去接到那个什么魏教授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多曹操，曹操到了。
2: 两位这边。

0: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王开阳，
0: 我早就想好了，这次一度会有化石的样本和资料，我立刻就和军统划清界限，以后只听命于中共党组织，与你一起工作，并且战斗。

0: 谈得太棒了！魏先生，魏兄，终于见面了。哎呀，关区，好久不见。魏兄，可盼您盼来了。
1: 感谢关区又一次给我为党国效力的机会，谢谢。
2: 哪里哪里，怎么样？路上还好吗？
0: 非常好，就是飞机啊有点颠簸。
2: 啊，
0: 对了，关区，我介绍一下我的学生骆国栋。
2: 关区你好，
0: 欢迎你。
2: 好，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好吧？我的太太李琼芳，关太太，幸会。
3: 您好，魏先生，一直听我们家永山啊，到过您的名字，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2: 是。这是我的外甥女王开雅，她从上海来的。啊，
3: 魏先生你好。
0: 你好，开雅。
2: 关太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谢处长，你这是……这不昨天确实说话有点不着边了，今天啊特意来给您赔个不是。
0: 嗨，谢处长，想多了，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啊！魏兄，介绍一下，这是我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谢东天处长，这是吴二南小姐。
3: 魏先生，
0: 魏先生，
4: 你好。
3: 这样，琼芳，你再下面照顾一下客人，我带魏先生上楼看点事情。快去忙吧，
0: 慢点坐啊！来来来，请请。
2: 关太太，
3: 谢谢。开雅，你带他们到客厅去坐，我去弄些饮料。嗯，
5: 好，姨妈，嗯，
3: 这边请。
5: 没想到王小姐是关区长的外甥女，不过王小姐弃暗投明，心有所向，令人敬佩啊。
3: 朱莉小姐才值得让人敬佩。当初我还口不择言地劝你离开米高梅，没想到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党国精英，不为当时的行为向您道歉。
5: 王小姐是直接从上海过来的吗？不是。
3: 现在路都封死了，我只能从香港转机过来了。哦，
5: 那跟魏先生是同一班飞机了？
3: 不是，我上午到的。
5: 听说现在香港大雨，这飞机能正常起飞吗？
3: 没有啊，最近香港的天气都很好，航班都照常起飞的。
5: 嗯，看来不能相信天气预报啊。
3: 王小姐怎么才来重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玩不得也逛不得了。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我也不会来投靠姨妈还有姨父的。
5: 那王小姐现在是住在关太太这儿了？
3: 没有，住酒店。我还是觉得住酒店比较方便跟自由一点。
6: 王小姐，别叙旧了，好久不见，调整午吧。
3: 好啊。

0: 这么眼熟啊？
1: 这几处目标都是重工业设施，大多数建于抗战时期，当时为了抵御日本的轰炸，建造的时候在混凝土中加入的碎钢，其坚硬程度非同一般，如果要是彻底炸毁的话，至少需要100吨的 TNT 烈性炸药。
2: 我知道毛局长特意帮我弄来了美制烈性炸药，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炸药运过来到我们

0: 就是一小部分，50%以下。
1: 冠军，这远远不够啊，但是没办法，现在是战事，非常的紧张。
2: 如果没有蒋总统特别关照的话，
1: 这点炸药你都拿不来，你现在想要更多那不可能啊。想想别的办法啊。
3: 我倒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合不合适。
0: 你说呀。
4: 哎呦，跳上了。哎呀，你们年轻人啊可真会玩。来喝饮料，给。
3: 哦，不用了，谢谢朋友。
5: 顾太太，这王小姐为什么来重庆？
6: 她呀要去台湾，

0: 我们开雅跳得太棒了。开雅，姨妈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啊。陈科长，快坐那喝饮料。
1: 谢谢姑奶奶。
2: 谢谢姨妈。嗯，怎么，谢处长有话要说吗？
1: 哎呀，虽然先前就知道你们两个认识，但刚才看二位跳得这么有默契，不知道的真以为你们俩是一对的。
2: 曾经是。啊，或许应该说，我曾经单方面觉得是吧？
1: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此话怎讲啊？
2: 陈科长还是前景先生的时候，为了取得景田先生的信任，维持自己花花公子的形象，曾经猛烈地追求过我。我当时以为我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一脚陷了进去，因此还和吴小姐闹了许多不愉快的矛盾。
1: 啊，你说你啊，陈科长，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有功夫整出这么多花花帐子，太坏了。那你恨他吗？
2: 谈不上恨吧，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了。
3: 王小姐，那你现在还爱陈前先生吗？
2: 那吴小姐你呢？科长是一个好的舞伴，却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这点想必吴小姐应该比我更早知道。
1: 汪小姐可能不知道，若男现在是我女朋友。啊，
2: 对不起，那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二位的好消息。
1: 谢谢。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跳舞，刚才看你跳那么好，特别希望跟你交流一下，对吗？
2: 吴小姐介意吗？
3: 可以。

0: 伤到的。
1: 没人去接你吗？
0: 我飞机落地以后就一个人到了酒店，然后还在酒店遇到了骆先生呢。
1: 哦，还真是巧啊。不知道王小姐在上海跟一个特务谈恋爱是不是很刺激呢？
0: 说实话，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1: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在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有机会一定要跟我好好讲一讲啊。

0: 谢处长，还有吴小姐家庭和睦，您还是少了解比较好。
1: 谢谢王小姐的忠告。那我也提醒王小姐一个事情：陈姐啊，她不止这一个身份，你要小心啊，别再被她骗了。
0: 是吗？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
1: 王小姐的眼睛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啊。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在谢处长眼中，吴小姐的眼睛应该更美吧。
1: 谢谢啊，还是王小姐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0: 谢处长，你再这么说的话，吴小姐可能会生气哦。

0: 有心事啊？
1: 没事，前面靠边停一下，我想下去走一走。

0: 你怎么在这儿？
1: 现在是有事要找你。
0: 说吧。
1: 你不信我进门坐坐吗？
0: 小阿弟已经睡了。
1: 当年你我钱胖子我们一起去上海一起执行任务，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多少次的同生共死能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些，直到我看到了那个画着春阳的碗还有你冰冷的眼神。倩倩，爱的人就是春阳吧，今天晚上在冠友山家看王佩雅的眼神已经完全把你出卖了。
0: 你想说什么？
1: 王开雅就是春阳。
0: 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
1: 我真的替景甜感到遗憾，但凡他拿春阳逼你就范，而不是单纯的肉体折磨，你可能早就投降了。假装不爱一个人比潜伏任务难多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谢龙天说就去合找的肯定是共产的，我看他今天肯定是看王开雅觉得眼熟，如果王开雅就是春阳，他肯定是共产党，而你也是。
0: 你们这是夫唱妇随啊，想要一起救助我们吧。
1: 夫唱妇随，陈浅，我早就知道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我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谢宏天他也只是自己猜测而已。

0: 一点都不了解你。
1: 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是敌人，就是对手。我狠起来了。

0: 陈浅，我早就知道跟共产党有联系。如果王开雅就是春娘，她肯定是共产党，而你也是。
1: 王小姐的眼睛长得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
2: 这么晚了，跑来我这干嘛？
3: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2: 看到谁了？
3: 春娘。
2: 她还活着？哎，你们在哪里看到的？
3: 怪兽山家。
2: 那她这次来干什么？你知道吗？
3: 还没机会，没多少话。
2: 突然跑来重庆，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吗？
3: 不清楚。
2: 谁啊？自己人。
4: 好久不见。

0: 算问点什么？就这样坐到天亮吗？
1: 你这四年去哪儿了？安然无恙，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吗？我给妮子学校写信，去问你的下落，没有回音。我去民房找你，打满心酸，就连海叔和红灯摊都一起消失了。我都产生错觉了，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每次收到组织情报的纸条，都希望能看到你的消息，可是我得到的答案，只是春阳同志暂无音讯。有时候就想，希纳我是不是只是你的一个任务，一个不完成的任务？
0: 对，一个任务，一个任务，让我拼尽全力，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就算死，也绝不动摇。臣妾，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早就死在黄浦江中。当时我掉进冰冷的江水中，感到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想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1: 那就说好了，我在重庆等你，被你当着重庆带你去家里。

上以后，我被组织安排到了后方秘密营生，海叔也被安全转移了。伤好以后，我就被派到解放区学习。这四年来，我多么想告诉你，我还活着，真正的活着。可是组织有纪律，我只能保持缄默。这次回到重庆，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跟你继续战斗。

在做什么？这不正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意义吗？

0: 为什么王开亚是关永山的外甥？
1: 关永山是我养母的近亲，王开亚是我的本名，春阳是海叔捡到我给我取的名字。
0: 明白了。但是关永山是军统的老家人了，很难对付。我知道左哲有纪律，
2: 我不管你以什么身份出现，
0: 但是我希望你是安全的。
1: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3: 还有个挺棘手的事情，武若男知道你的身份。
1: 来之前，组织上跟我分析过这件事，他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上海那边关于王老师的事情，也都处理干净了。
3: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0: 看看，特意啊从沙坪坝给你买了一碗豌杂面。陈老师，
1: 你先放那吧。
0: 工作呢是做不完的，可面不吃啊就多了。
1: 我还不饿。
0: 陈浅喜欢那个王开呀，不对，应该叫他春阳。
2: 你跟踪我，我去陈浅家的时候你跟踪我，
0: 看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错，陈浅就是空档，春阳也是，他们俩是一伙的。若楠，陈浅从一开始就在骗你利用你，你相信我，我们一起把这两个共党挖出来立一个大功，去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2: 证据呢？证明陈浅和王开阳是共党的证据呢？你这几年处心积虑地对他们，结果呢？
0: 你就是证据啊。

0: 你看，你把他们在上海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关永山，关永山这么多疑，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1: 真凭实据，谢云天。光靠我讲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你觉得关永山他会给陈浅定罪吗？太天真了，是我想的龌龊。
0: 陈浅四年前没有选择你，现在春阳回来了，他更加不会选择你。
1: 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
0: 若男。
1: 喂。

0: 谢谢啊。开雅来了。
1: 啊？
0: 开雅来了。
1: 开雅。
0: 早啊，姨父姨妈。
2: 嗯，早。嗯，
0: 快坐。哎，吃早饭了吗？我吃过了。
1: 哦，对了，来的正好。我楼上有一份资料，日语的，我也看不懂。开雅懂日语，你帮我翻译一下。
0: 好啊。永生。那我先去了，姨妈。
2: 好。
1: 走。开雅。
0: 哎。
1: 在重庆过得还习惯吗？
0: 啊，挺好的。
1: 请坐，请坐。
0: 嗯。
1: 我听说你住在酒店，酒店的开支费用都够吧？
0: 嗯，手上还挺宽裕的。
1: 哦。
0: 姨父，您让我翻译的文件。
1: 嗨，就是那么一说。
0: 嗯，那姨父，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1: 啊。这就咱们两个人，我就直说了。
0: 嗯，
1: 你之前说的要一张去台湾的机票，现在暂时吃紧啊。这个去台湾的飞机每一个座位你知道吗？20根大黄鱼啊。你姨父呢也不是什么高官，更不算是达官贵人，恐怕是啊，你理解。
0: 我明白的，姨父，我晚点就订票回去。
1: 哎，盖亚，我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千里迢迢来了重庆，这里也算是你的一个家。虽然你现在住在酒店，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姨父这大得很，是吧？你随时可以搬过来，自由自在地住在这儿。有空呢，还可以让你二姨带着你到重庆各个地方去转转嘛。
0: 不用了，姨父。我知道我突然过来也很冒昧，我从小到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大姨把我抚养长大的。大姨走了以后，我就更加无依无靠。我就记得大姨曾经跟我说，我要是有困难了可以来重庆投奔您和姨妈，没有想到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1: 不是什么困扰，你大姨跟你二姨的确是姐妹情深。大姨走了那段时间，你二姨一直是以泪洗面的。
0: 可是我听说大姨她当年是姨父您下令枪决的。
1: 你别胡说，谁告诉你的？
0: 我听老家的亲戚们说的。
1: 他们还说什么？
0: 他们说大姨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当时上头要您抓人，您没办法交差，大姨为了掩护她丈夫逃走，所以您就把她给……
1: 凯雅，

0: 这件事情你没有跟琼芳说过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我是不会告诉姨妈的。
0: 这件事情你大姨是糊涂啊，她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知道吗？就算不是我，别人也会签字的，她也会被枪毙的。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人不要再打听这些事情，把你们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好就行了。
1: 是，我都听您的，姨父。
0: 记住，这件事情跟你二姨绝对不能吐露半个字。
1: 姨父您放心，我不会跟姨妈讲的。
2: 你是想用大姨的死来要挟王志？
1: 一旦李琼芳知道是关永山杀了他的亲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而且这些年来关永山贪污腐化的证据全在李琼芳手上。
2: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万一关永山反驳，他不会放过你的。
1: 跟他拖延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关永山暂时还没有怀疑我，所以接近他取得情报应该还有机会。
3: 好了，人都到齐了。
4: 哎，老于，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位村中区委的同志来领导我们妇产联盟的工作吗？
3: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哎，何小阳，
5: 哎，
3: 你去门口放风。
5: 是。
3: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强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4%，13年间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开展。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工会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

0: 实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兴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1: 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 胡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

0: 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今天以雪域丰收会新卷、向雄振兴起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1: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0: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2: 他打算的就能出去对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给压不断的团都是，农牧给的那个老脚轻的压不。
0: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3: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4: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0: 今天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

0: 新路子。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苦苦，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2: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是十一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1: 今年合作是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
2: 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3: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
4: 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5: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6: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3: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7: 作品比往年质量越来越好，整个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
3: 今天上午，第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今天上午，第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查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查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确保全区检查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4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8: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9: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
8: 里面能有一个好的突破。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实践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
0: 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1: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八年。

0: 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1: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十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盼，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缴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2: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缴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3: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四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2: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4: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2: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5: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6: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记者走进托养服务中心，看到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理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文体活动，充分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
7: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6: 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一至六十周岁持证残疾人，组建起由医生、康复师、护理人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搭建集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
8: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6: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9: 俺妞妞那了，也对老爸都吃给他自己上给钱了的，用上些。咱们人不个给人碰不到，从来也没找我们个南京养过。对牛娃了碰着的干些啥的，经常人家真都见不，都见看，都干都见不。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6: 近日，山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山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1: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

0: 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1: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加查县中学，巡展为期三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0: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宿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1: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绎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绎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呢？老高道到底怎么回事？你别以为我和你同窗多年，我就可以跟你沆瀣一气。
1: 当时帮你是顾忌私情，今天问你是出于大义。
2: 还有，
0: 民国伊始，济宁县治正在开篇，你如果不把此事说清楚，休怪养母把你这段风流韵事当作引子记上一笔。
3: 陈泽，你我同窗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只是这件。

0: 携宋氏族人前来诚心祈福，万望何师爷老人家保佑我宋氏子孙世世代代祥和万福，保佑吉民风调雨顺，保佑百姓安安稳稳的过上好日子。
1: 大爷，
2: 这边。
1: 我们老爷专门给您留个位置。扎爷，快请坐。
3: 我知是，扎某就是个跑江湖的，坐这位置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哎，合适。扎爷，黄家的黄老爷子，宋家的宋老爷子，还有您，是咱们济宁城辈分最高的。如今黄老爷子驾鹤西去，就剩下宋老爷子跟您了。您说，您不坐这位子，这谁还能坐呀？啊！
3: 既然侯知是高台扎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快请，快请，
3: 行，
1: 请，请，请。

1: 三位祖师爷，请抬眼。这就是火车。您就是整理来的林特派员吧？侯执事吧？正是在下。
2: 早就得心而说，您要随这趟列车到济宁来，大家光临有石原营啊！侯执事啊，我看今天济宁有头面的人物都在这儿啊，那件事情，我就当众在这儿宣布一下。好，好，好。诸位，民国伊始。 百废待兴，济宁城毗邻运河，历来引领时代之潮流。都督有令，要在济宁城试行民选县知事。
3: 一会儿啊，我会让人把告示。

0: 在济宁城的诸位贤达，凡符合条件者，欢迎报名。到时候，请诸位也踊跃参与投票。届时，民政厅的郑三民厅长将代表都督来亲自监票。
1: 济宁城靠运河红火了几百年，现在运河越来越不行了，如今又通车火车，那运河不就完了吗？当初安富等有志之士联名进京上书，要求开通演技支线，正是因为眼光长远，认定运河衰败势在必然，唯有修通铁路，才能真正给济宁城留下一条沟通八方的血脉。
2: 天下大事在于一个“变”字，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认得清楚大事，不可墨守成规。嗯，
3: 明白了。
2: 爹，火车你也亲眼看着了，抓紧把船队解散了吧。这火车呀，势必老永和强。 可是他也没强到马上就要解散船队的这个份儿上。陆生啊，
3: 哎，
2: 把船队的事儿先放放，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
3: 您说民选知事的事儿吧？
2: 没错。陆生，
3: 哎，
2: 如果说在黄子荣和侯立仁之间，你投谁的票啊？
3: 大哥，这民选的事儿，你是咋打算的？啥咋打算的？你得报名参选啊！你在德州的时候辞官不做，得罪了上头，本来以为再没有出头之日了，谁成想，新来的都督搞了民选之事。大哥，这就是老天爷不想瞎了你这块好材料，特意给你准备的机会啊！
4: 吃饱了再说呀，你这饭一口菜一口的，你说清楚，先吃吃吃，吃完了再说。我听说侯立仁这段时间一直请济宁城有头有脸的人吃酒看戏，依我看，他早就在郑三民那儿得到了民选的信儿，在提前做铺垫拉选票。如果这样的人当了县知事，
2: 那咱济宁城不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啊，当然了，这个侯立仁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陆生啊，你可千万别忘了，黄四海的事儿看上去悄无声声的、风平浪静，那是因为黄子荣辞官回家了，他们现在皇家使不上劲。这要是 黄子荣当上了县知事，恐怕日后咱们宋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4: 爹，那您的意思是，
2: 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肯选。

0: 老爷，我看了看这两边的选票都差不多呀，你说这黄子荣还真能参选吗？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所以说，这一票绝不能放过。
0: 这扎爷手底下可是有好几百号人呢，如果船帮的人都能投上老爷一票，那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了。
1: 这扎老三可是个老泥鳅精啊，他的脉可不好摸呀。
0: 要不然，我们在荷香楼好好的请请他，你看怎么样？

0: 这个扎老三可不是摆桌宴席吃点小恩小惠就能拿得住的呀。这个人好面儿，要想拿住他真得动点心思啊。
1: 如今这运河河道淤积，除了还有些客船在跑，这货船呀十艘停了七艘，刚才我又拢了拢帐篷，咱已经连着好几个月都是亏空了。
2: 青龙，你选县知事，咱船帮这张票你看投给谁呀？
1: 当然是投给侯立人了。您瞧他今天对您那份恭敬样，这要是让他当了这县的老爷，对您对咱船帮那一准差不了。
2: 你呀还是看事儿太浅，侯立人恭敬我是为了咱爷们儿手里这张选票。
1: 不是师傅，这民选县知事的事儿不是都督今儿刚派人宣布的吗？
2: 你这脑子就不能多转转？侯立人在济宁城为官多年，靠的就是勾上联下，狗狗营营。民选这事儿咱们是刚知道，要他恐怕早就得着信儿了。
1: 也是哈，
2: 老运河越来越不景气，这火车一通，咱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要想让大伙儿都有碗饭吃，这一票投给谁？

0: 这大汶河决口子了，
1: 怎么会决口呢？还修堤加固，这河堤要是不修，兴许还不要紧呢。
0: 老人家，这话是怎么说的？这济宁城的侯大老爷，你知道吧？嗯。我听说啊，今年修河堤的人，跟他都是通的，那都是一伙的。有懂行的人说了，就他们干的那个活，全都是糊弄事儿的，哄鬼的。要是不决堤，那才见怪。
2: 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倒没人管吧？管，那上边有人给他们撑腰，谁管啊？谁又敢管？哎，好事儿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关闸民管，好办法，好办法啊！侯某举双手赞成啊！
3: 多谢侯知事成全。
2: 哎。 扎爷，这件事情不是我成全您，是您成全我呀。侯某主政济宁，造福百姓，那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啊。你说的这个办法，既让官府丢了包袱，又使船帮的伙计有了生计，利国利民，两全其美，好法子呀！
3: 还是侯知事体恤民意，那这手续，扎爷放心，明天扎爷派手下直接到县公署找我办手续就可以了。谢谢侯知事，像您这样爱民如子的好官，我们船帮兄弟一定会鼎力支持。
2: 侯某明白，多谢扎爷。

0: 司社团长，我要的官司告你去！司社团长，王老，你给我看清楚，白纸红印盖的可是县公署的官印，这叫司社团长？这叫司社团长啊！啊！勾结官府，乱世关卡，这现在不能叫，
1: 不能叫，
0: 都给我出来！
2: 煽风点火这种闹事，还有什么逆的？青天白日的，你想咋样？我想咋样？今天弄死你！
3: 我死你！

0: 你的事儿我听明白了，去，我把青龙叫来问话。
1: 是。
0: 马老好，你先坐下歇一会儿。来人，
1: 到。
0: 给马老好倒杯水喝。

0: 停！你看，我就知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所有杂物不得进入书香雅士。
1: 别穷酸了，跟你说个事儿。
0: 不听。杨某要专心写县志，不闻窗。
1: 出事儿了。
2: 此案本官已经清楚了。青龙动手打人确实不对。可是马老好，你拒缴过闸费用在先，此事做的也欠妥当。下面本官当堂宣判。青龙向马老好赔礼道歉，并且免除此次过闸所需的一切费用。你们两个人都听明白了吗？
3: 侯知事明镜高悬，是非分明，青龙心服口服。马老好，今日小弟多有得罪，请老兄多多包涵。
4: 大人，这
2: 马老好，刚才既然本官答应替你做主，那本官就要说到做到。现在青龙也已经向你赔礼道歉了，这次过闸的费用也替你免了，我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4: 可是大人，
2: 怎么，你不服本官的判决吗？
4: 服。
3: 完了，好。
5: 这回满意了吧？啊！我可告诉你，这次过闸费给你免了。
6: 可以，
5: 但是下回照收。
7: 我家先生已经料到会这么判了，他让你去找黄老爷。
6: 你家先生？
7: 杨春藻，他让你带着今天那些跑船的一块儿去。
8: 黄老爷，
9: 黄老爷，
8: 黄老爷，
9: 黄老爷，
8: 哎，
9: 你们干什么呢？
8: 回家，回家，
9: 我找黄老爷。
4: 草民主持公道，
10: 王老爷，
11: 朱伟清起来，来，起来，起来。
10: 王老爷，我马老好打小就是条贱命，挨顿打不算啥。如今运河上生意难做，为了买那条船，我欠了一屁股债，累死累活跑一天，到最后还不够给船帮交过闸的钱，这叫人没法活了呀。
9: 黄老爷，我们知道您是个清官，这事儿您不得不管啊。

0: 是啊，黄老爷，
1: 诸位的遭遇，黄某深表同情。但如今我已不在为官，就是平头百姓一个。这件事情，我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啊。
2: 黄老爷，
3: 黄老爷，
2: 我知道，您现在已经不做官了，可您毕竟是前朝的举人，是咱济宁的士绅名流，侯立人总得敬您三分。这事儿您要是不管。
4: 大伙以后可就真没活路了，求黄老爷救救大伙吧！我去试试。哎呀，啊，
5: 试试黄老爷！既然子荣兄亲自前来，那这个面子必须要给。去，给青龙说一声。 让他给马老好送些疗伤的银两过去，告诉青龙，要是他不给侯某面子，以后没有他好日子过。
4: 是，慢着。侯执事，这赔不赔钱不重要，我的意思是，闸权能不能收回来？子荣兄啊，县公署。 可是跟船帮白纸黑字签的文书盖了大印的，不能出尔反尔啊！
6: 官闸民管本来就不合规矩，如今船帮拦闸收费，闹得百姓怨声载道。要这么下去，一旦闹出什么乱子，你也是有责任的。运河衰败，百业凋敝，侯某。 作为济宁城的父母官，夙夜忧寐啊。虽说这官闸民管没有先例，可是通过此法，解决了船帮几百号人的生活。侯某觉得功大于过，利大于弊。方才子荣兄说这件事情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侯某觉得不妥呀。但马老好他们是百姓，这船帮的几百号兄弟。 难道说不是济宁城的老百姓了吗？子荣兄也曾主政一方，若真是这船帮闹起事来，这后果你应该知道轻重啊！哼！若子荣兄实在觉得此事不妥，那就只有劳烦子荣兄亲自去找一趟扎爷。
7: 好好说一下，这扎爷呢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只要他同意解约，我这里绝无二话。如何呀？
8: 相方不理。哎，好嘞。
7: 爹，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呢。
8: 啥事儿啊？
7: 过两天民选知事投票。
8: 我想代表咱们宋家去投票。你想投谁呀？我按照您的意思选啊。您可选狼，绝不选虎。孝顺，这话爹听着顺耳。陆生啊，咱宋家这么大的家业，今后可就全靠你了。
9: 娘，您怎么突然提起这个表的事儿了？这块表是你第一次到外地为官的时候，娘给你买的。娘当时还跟你说，无论你做官还是为人，都要像这块怀表一样，一丝不苟，堂堂正正。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10: 你还记得吗？这块表一直在我身上，它会时刻提醒我不能走歪了路，走错了点。
9: 娘，你说民选知事一事，我到底要不要报名啊？子荣，靠娘近一点，来，
11: 低头。

0: 你什么时候长的？你现在已经是有儿子的人了，当不当执事，做不做官，你自己来定啊。
1: 杨先生在家吗？
2: 来了，
3: 哟，
1: 杨先生，宋掌柜，这我爹让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呀。你看你们家，平时就送这送那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谢意。
2: 不必客气，您办义学是多大的功德呀！哎，
1: 客气话咱不说了。啊，
2: 就家，
3: 哎，
1: 快，你看看。
4: 这宋掌柜又送东西来了。哎呀，宋掌柜，谢谢了，回去也替我们谢谢宋叔。哎，
1: 赶紧把东西搬过去。
4: 哎，
1: 三九，快卸车！
4: 杨先生啊，我们借一部说话。
2: 哦，好。
1: 小心点啊！
4: 哎，没事，
1: 辛苦。
4: 杨先生，
1: 马上要民选知事了，您打算把票投给谁呀？
5: 目前参选的好像只有一个侯立人，那你说我能选谁啊？按说黄子荣有资格报名参选，他咋没动静呢？不知道，你得去问他。
6: 好啊，嗯。侯立人，他偏袒船帮。哎呀，这恶人当道，天理不公啊！
7: 子荣，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侯立人胡作非为，不闻不问吗？子荣，济宁城很多士绅百姓都期待着你能出来替大家主事啊！
8: 你可不能冷了大伙的心呐！
9: 子荣，
8: 杨先生，
9: 孙掌柜，
8: 马老好的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再这么下去，济宁城可就真完了。
9: 民选县知事，你到底报不报名？

0: 如最了解，他应该来呀、啊。可现在这怎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
1: 放心吧，肯定来，肯定来。抢的角儿都是关键时候才亮相，对。哎，
2: 诸位，济宁是鲁西南重镇，孔孟之乡。民国伊始，万象更新，全国各地都在力推民主，都督此次选择济宁，实行民选，在全省打造表率，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到现在为止，只有侯立仁一位候选人报名参选。下面我宣布，
3: 等等，

0: 还请郑厅长恕罪。郑厅长，子荣也要报名参选。
1: 各位父老乡亲，黄子荣决定参选济宁城县知事。我宣布，济宁城民选县知事投票正式开始。

0: 要做统计出来。
1: 几位负责监票的人，全是咱们锦宁城德高望重的士绅。这个投票真实可信。我宣布，投利人黄子荣得票相等。诸位，郑某受都督所托，来济宁主持民选仪式。现如今，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同，旗鼓相当，这让郑某回去难以复命啊！不知哪位有什么良策，能在今天选定济宁城的县知事？
2: 部长啊，省里拨付下来的甄家的银子，让卑鄙党给劫走了。
3: 郑厅长，立人现在带人进去追。
1: 哎，等等，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离开济南时，都督曾经嘱咐我说，民选乃全省之首例，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让郑某随机应变。可是选票出来了，直到现在还没个公认，这灾阴被劫也算是天意。黄子荣与侯立人，谁先追讨回三银，谁就算胜出。大家看如何？
4: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
3: 为了问上灾民，立人一定把灾银追讨。
4: 子荣，你呢？
5: 郑厅长，此事不公吧？
1: 不公？为何不公啊？
5: 侯立人是代理县知事，手里有人有权。可黄子荣呢？除了有些声望，两手空空。您让他如何追讨灾银？
1: 既然杨先生觉得不妥，郑某今日就返回济南，向都督回禀民选一事。究竟如何安排，等都督亲自决定吧。
3: 郑厅长，刚才您所说的办法，子荣愿意一试。
1: 子荣，这事儿你可想好了，你要让他人说我主事不公啊。
3: 我想好了，此事我愿意侯知事立下文书。
1: 狄仁，你的意思呢？
3: 郑厅长，那就这么办吧。
1: 好，15日内，谁先追回灾银，谁就是济宁城新任县知事。
6: 大哥，你怎么能够答应侯立人打这个赌呢？这分明就是郑三明跟侯立人联合给你下的套啊！
7: 你糊涂。
6: 娘，我咋糊涂了？
7: 不是子田呐，啊，你说那都督啊，他高高在上，他为啥要搞这个什么民选县知事啊？这都督就是想赚一个重用贤能的美名。那你说，现在你大哥跟侯立人他俩的选票是一样的，那谁是贤能，谁不是贤能，不全凭郑三民回到他都督面前的一句话吗？如今你大哥跟侯立人打赌立约，他还有一丝获胜的希望。哎，要真让这个郑三民回了济南，那咱这济宁城就得落到侯立人手里了。你呀，子荣，娘说的对吗？
3: 娘说的极是。
8: 你知错吗？
3: 我觉得我今天这票投的没错。
8: 那是爹错了。
3: 爹，侯立人是什么人您比我更清楚，如果他当了县知事，咱济宁城的商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8: 一派胡言，祖祖辈辈我们的祖训是什么？那是官商互助，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商训，

0: 宋家的生意早就黄了。此一时彼一时，祖训也不是条条都对的。你竟敢质疑祖宗！爹，
1: 您看看这块大匾，官商互助不是不可，可那都是芝麻，信义二字才是经商的根本。
0: 真正的买卖人都应该凭着心胸和智慧做生意。如果一味的巴结、讨好、当官的，那生意根本就做不大，永远都做不大。你敢诅咱宋家生意做不大？

那侯立人是个什么东西吗？啊，你以为爹愿意给他低头哈腰，拿咱宋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他送礼？办法，爹是为了咱宋家的生意。武生啊，爹老。

0: 要想把生意做好，离开当官的你寸步难行。
1: 丽人啊，你如今呢是代理知事，手里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啊。如果最后再让皇子荣赢了，你可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了。
2: 郑厅长您放心，这赈灾的银两我无论如何不能让黄子荣抢了先手。嗯，
1: 听说何尚飞号称义匪，这回他怎敢把赈灾的银子给劫了？
2: 如今这运河上光景惨淡，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是土匪了。
1: 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跟着何尚飞还有些交情，这个面子我相信他还是会给的。厅长您放心，明儿一早我就派人上飞鱼岛。
3: 当年义和团被朝廷追剿，我们逃出京城，来到飞鱼岛，竖起了这面义旗，要带领着弟兄们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如有违背，天诛地灭。老毛子，这些规矩你应该记得吧？你居然胆大妄为，
4: 坏了岛规，劫了赈灾的官银，
3: 你让我们如何还敢立着这面大旗？你让弟兄们还有何脸面再行走江湖？常春英，
5: 哎，老子家的
6: 老张家的，猫哥跟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们有功劳有苦劳，求老当家的开恩。
5: 求老当家开恩！ 老当家的，老毛子知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7: 你饶了我吧，
5: 老毛子知错了，
7: 你饶了我吧。
3: 老毛子，今天众兄弟们跟你求情的份上，就饶你一命。但是从今天起，你要离开飞鱼岛，飞鱼岛与你恩断义绝。
6: 谢老当家了。
8: 爹，我觉得不公。
9: 什么小子？
8: 老猫子触犯党规，理应处死。可爹念及旧情，

0: 我不忍要他性命，但如果就这么放他出岛了，往后这岛规岂不成了摆设？
1: 你是什么意思啊？
0: 再走吧，
2: 你饶了我吧，赵大将军。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我们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咱也得留点东西再走吧。
1: 你放了我吧，江总，江总，你要干嘛？江总，你要干什么？江总，江总，江总，江总。

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

0: 你记着打我的板子，我先给你留着。丫头，你先跟我说说这民选的事儿。
1: 子婷，
2: 哎，
1: 嫂子跟你说点事儿。
2: 啥事儿啊，嫂子？你说。
1: 你大哥要上飞鱼岛，
2: 他去飞鱼岛干啥呀？
1: 跟和尚非要栽鱼去。我大哥糊涂呀，这猴嘴里掉枣，老虎嘴里扣肉，这咋可能呢？
0: 嫂子，拜托你，这几天一定要看好你大哥，千万不能让他去干啥事儿。
3: 你放心吧，嫂子，这几天啊，我啥事儿都不干，我就盯着他。
0: 明白了，谁能拿到这个银子，谁就能当上济宁的县知事。要是这么一来啊，我还真不能平白无故的把银子给送回去。
4: 爹的意思是想拿这个银子跟黄子荣或者是侯立人做个买卖。
3: 那您想咋办？既然叫做买卖，那当然要看谁出的价码高了。
0: 反正侯立人已经开了价了，现在再等等黄子荣的价码。那黄子荣要是不敢来找咱呢？
3: 那就跟侯立人做这个买卖呀。那黄子荣啥时候能来信儿？既然他报名参选了，就说明他想当这个知事，想当这个知事，他就来找咱。
0: 可是赵长顺还等着咱回信呢。
3: 你现在。 就跟赵长顺说，让他回去告诉侯立人，想要这笔银子可以，让他给我准备100条枪、10000发子弹，其他的再谈。他要是不答应，哎，有人答应。
0: 行。
5: 听和尚飞的意思，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把灾银给黄子荣。
6: 是啊，
5: 厅
6: 长，这灾银要是给了黄子荣，可就麻烦，要不咱们就……
5: 糊涂。 土匪都是贪婪成性，就算你给他送枪，以后还不知道又要提出多少条件来。如今的这位都督，最恨的就是土匪。如果你暗中给和尚飞送枪，此事一旦被都督知道了，你我还有命吗？
6: 厅长，您的意思是，
5: 既然和尚飞敬酒。

0: 我这吃罚酒，那就给他一壶，好好喝喝。
1: 您是要派兵剿匪？
0: 对，拿下费玉岛，剿灭和尚费，你就是大功一件。到时候都督那里，我再替你说话的时候，这腰杆子也能挺起来了。
1: 可是，
0: 怎么，你不想当这个知事了？
1: 不不不。
0: 听您的，一切都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找乔大炮。李仁啊，
2: 等银子夺回来了，你准备如何安排啊？
1: 啊，听着，您放心，李仁心里有数。
0: 嗯，抓紧办吧，我可等着在都督面前给你请功了。
1: 是。
2: 这飞鱼岛水陆复杂，易守难攻。
3: 再加上跟着机关山有攻守同盟，咱们要是强攻飞鱼岛，机关山肯定前来救援。郑厅长动动嘴皮子说得轻松，真要是干起来，哪儿那么容易？
4: 局长，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使上。
0: 说，
3: 这飞鱼岛和机关山两家不是有攻守同盟吗？咱能不能佯攻机关山，并且提前在路上设下伏兵，只要飞鱼岛来救，咱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0: 瞧一瞧，看一看啊！郑重的祖传秘方，精心秘制，神奇大法啊！无论是跌打损伤，头疼脑热，一碗下肚，立马见效，药到病除，无效退钱啊！
5: 不是，不是这一碗吗？
0: 哎，五个大字，来一碗，来一碗，您真有眼光，吃好了再来。
6: 您要是哪儿不舒服，咱们可以去看丁大夫，不能相信这些狼什么意思鬼话。
7: 吃不死人吗？那是，吃不死人不就行了？
6: 头戴之事啊，你这事儿你真让我为难了。你看啊，这人要是一个个饿着肚子，你说你再让他。
7: 干这，哎呀，我跟你说实话，省里边都欠了我一个月的军饷，你再按你说的，你说又什么飞鱼岛啊，什么机关山呐，这兴师动众的，这当兵的一个个饿着肚子，能咋仗吗？
6: 是，
7: 这，
6: 这，
7: 这啥病的？
8: 我听说。
6: 真的，那我还能骗你啊！你这玩意儿要是真好使的话，你哥哥我子孙万代我的谢你啊！好了，我收下了啊，谢谢兄弟想着老哥哥。邱旅长啊，剿匪的事儿，情况我都跟你说了啊，尽管这省里欠了我一个月的军饷。 但怎么说吧，这人还不至于饿死。当兵的嘛，守土有责。另外，我看在兄弟对哥哥的这份情谊上啊，这事儿你放心，
9: 剿匪的事儿我报了。
10: 多谢邱旅长相助，
6: 咱就别客气了啊。这军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啊。马副官。
9: 对，
6: 替我送。

0: 送侯执事。
1: 是，
0: 队长。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
1: 请。
2: 子孙万代玩儿。
0: 队长，
3: 您真打算帮这个姓侯的？
2: 给我拿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丸子，就让我出兵，真拿我当三岁小孩了？
3: 我就知道您是在敷衍他。
2: 这个飞鱼岛啊，咱们一点不管也不对。来啊，把地图给我拿来。在这儿，你给我埋伏他一哨人马。
0: 是，
2: 把南边给我空出来。
3: 空出来？那为什么呢？
2: 为啥？为银子。
0: 咱不就是做做样子吗？
2: 另外得叫人侯立人挑着很多礼。
0: 明白。把这边空出来，土匪也得条生路。
2: 你把土匪都赶尽杀绝了，咱吃什么喝什么呀？
0: 明白。

0: 那家饭铺有没有后门？
1: 哎呀，真不巧，原来是后门，后来给堵上了。
0: 没事。
2: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我是想去飞鱼岛把赈灾的银子拿回来，可子田一直跟着我，不想让我去。

0: 明白，咱家的。这侯立人求大炮使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呀。
1: 围魏救赵，啥意思？
0: 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听不明白了吧？傻了吧？围魏救赵，跟……算了，一句半句也跟你说不清楚。简单解说吧，啊，就是他们想骗咱们出岛去救西关山。
1: 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0: 那咱们不能中他们的计啊！告诉兄弟们，守住各个码头，谁都不许出岛。
1: 是。
0: 这岛啊，怕是还不能不出。
1: 为啥？
0: 想当年我跟牛振山他爹立下过攻守同盟的约定，咱们不能失信。爹，
1: 明知道是火坑，还往下跳，那不是犯傻吗？
0: 犯傻也得去。 万一侯立人求大炮看咱们不去救机关山，他将计就计，把机关山给拿下了，那牛振山就麻烦了。
1: 爹，要是官府真的把牛振山给灭了，那不是正好吗？你看，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水陆两条道，到时候就都是咱们飞鱼岛的地盘了。
0: 好个屁！正是因为飞鱼岛和机关山形成了犄角之势，才撑了这么多年。
2: 万一机关山真的被拿下了，那咱们能撑多久就不好说了。

0: 出岛吧，你守好了岛，我带人去看看。
1: 爹，您是一岛之主，不宜出岛，我去吧。
0: 也好，但是你记住了啊，遇到埋伏不可恋战，马上撤回来。
2: 是你啊，你哥呀，肯定从别的地方上船走了。放心吧，
3: 杨先生，你呀，你呀。

0: 伤到何尚飞和易培云，尽量抓活的啊！
1: 明白，明白。

0: 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散，
1: 不散？那你还要干啥呀？你没看这一片云都追丢了吗？啥意思？你让我打飞机倒下？我跟你说啊，你真把那和尚飞惹急了，咱的灾银可更要不回来了啊！哎，你上次给我那药丸我可吃了，我真生不出儿子，到时候我找你啊！
0: 你吃了？
1: 啊？
0: 那是给嫂夫人吃的，你吃了这也不管用啊！
1: 哎呦，哎，那还有没有了？那药丸子？
0: 就这么一丸，你说这么金贵的东西，
1: 那你怎么早说呢？
0: 就你那德行，你要能生出儿子来，我猴子倒着行。
2: 哎，你刚才为啥救我？
3: 荒岛被劫，你给我保守了秘密。南岳九煞再次给我黄小姐，知恩图报，救你是应该的。
2: 今天你救我一命，咱俩这账算是两清了。

0: 老当家的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这是方子。
1: 方子开的不错，就是太苦了，吃不下去。哎，花老爷，我这儿也有一个。

0: 哎呀，阿拉雅，你这方子我能再改改吗？
1: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子，动不弹，改不了。
0: 行了，别绕腾了，弄得脑仁疼。咱们就打个天朝说亮话，既然你不想跟我们飞鱼岛做长久的朋友，那咱们敞敞亮亮的
2: 谈谈买卖。
0: 实不相瞒，侯立人前两天派人来过了，我已经跟他谈好了，条件是500条枪，10万发子弹，事成之后1万块大洋。
1: 他答应了，
0: 人家半个不字都没说。
1: 是吗？那侯知识这买卖做的可有点不太地道。既然答应了老当家的条件，那为何今天还围魏救赵，派人对少当家的下死手？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侯知识既然这么不讲仁义，我看这买卖也就做不成了。
0: 得了，王老爷，就算是做不成这笔买卖，这3000两银子还是会稳稳当当的放在我飞鱼岛，我是半个铜子的损失都没有。
3: 你就不一样了，
0: 你和侯立人打赌竞选县知事这场戏，你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半个铜子损失都没有。嗯，老当家的，您这笔账算差了吧？我看这回飞鱼岛是亏大了。
3: 你说这黄子龙空口白牙的上飞鱼岛要银子去，他这想当官想疯了吧？
4: 是啊，这跟老虎嚷嚷着要肉吃，这不明摆着找死吗？
3: 你飞鱼岛上不是还有一个叫胡老八的眼线吗？啊，你跟他说一声，让他盯紧了黄子龙，有什么举动随时向我汇报。
4: 好。
1: 刚才我上岛之时，看见那面绣着替天行道4个字的大旗。子荣虽在德州为官，对老当家的威名却也素有耳闻。老当家的，您杀赃官除恶霸，把劫来的不义之财全都散尽给百姓，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0: 哎，过奖过奖了。黄老爷接着说。
1: 老当家的，那3000两银子是汶上灾民的救命钱，如今您把它夺了来，让灾民们怎么活？让满城的百姓又怎么想？让江湖上的朋友们又怎么看？这您想过吗？
5: 这事儿不赖我爹，都是老猫子带人偷着干的。我已经剁了他一根手指头，把他撵走了。

少当家的，这件事情只有岛上的人知情，外头的百姓有谁知道？老当家的，您说是不是？哎，黄老爷，这是久经官场啊！你这个激将法用的炉火纯青，可惜呀，老朽已经有了把年纪了，不像年轻的时候火力那么旺了。现在。 你就是三根两根的小柴火，还真点不着我这老炉子。吃亏的买卖，飞鱼岛是不会干的。

0: 就是什么？
1: 良田三百亩。
2: 什么意思？
1: 既然是谈生意，那就讲究个公道。子荣绝不会让飞鱼岛吃亏。这块地虽然不值三千两银子，但两千两那是绰绰有余。只要老当家的把灾银送回济宁城，那您的名声自然也就完璧无损。您的名声总值这一千两银子。
0: 可这是马家的祖产呢，
1: 这是那人从娘家带来的美家。
0: 王老爷这是有备而来呀。
1: 老当家的，您看这样的遇到就不吃亏了。
0: 不吃亏，当然不吃亏。王老爷算得真是精明。
3: 济宁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当上了县知事，用不了一年半载的，
0: 这点银子就回来了呀。
1: 老当家的，别忘了，德州也是富庶之地，不比济宁差。如果真是要捞银子的话，子荣何必大动干戈的跑回济宁来捞这个水中的月啊？
0: 那你到底想不想当这个县知事？
1: 想当。
0: 你看，想当官又不想捞银子，那你为什么呀？
1: 为了满城的百姓
0: 啊。
1: 本来我也无意参选，但问上河堤决口，百姓受灾，背后的隐情想必老当家的也明白。你想想，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做？老当家的，如今每天都有灾民因饥寒而死，一两银子就是一条性命。如果您觉得退回灾银助子荣当官您吃了大亏，那您看这样如何？只要您把灾银退回济宁城，子荣愿意对天发誓，回城之后绝不当这个县知事。
2: 不用发誓了，
0: 王老爷的话我听明白。你得如果再想想。

0: 这个黄子荣说的是真的吗？你说呢？我看不像演戏。这个黄子荣是个人物啊，要么是大忠大义，要么是大奸大恶。你们后头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可是刚刚又写又画的，打啥哑谜呢？
1: 爹，您说话能别夹枪带棒的吗？到底咋回事儿？您再不说，我都快闷死了。
2: 你看不明白还听不明白啊？黄子荣不领你爹的情，把说把银子还给他不说，还劝我要奉公守法。
1: 他那是蹬鼻子上脸。爹白送他一知识还不领情。 别看他刚才白活那么多，咱就一句话，这银子不还了，看他能把咱们怎么着。
3: 是，
4: 对，不还了。
1: 我说爹，您就是脸皮太薄了，一会儿顾及着跟机关山的约定，一会儿又顾及咱们飞鱼岛的名声。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呀？咱本来就是个土匪，要那么好名声干啥？
3: 你胡说，谁是土匪？老子是义匪。
2: 那不还是个土匪，都一个样。
3: 我让你认字儿，你认好了吗？
1: 我这不刚回来吗？
3: 让你认字儿你不行，你对付起我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啊！

0: 回去认字儿，今天任务完不许吃饭。不吃就不吃。
1: 黄老爷，您看还缺啥东西，我再去帮您拿。
0: 小兄弟，
1: 哎，
0: 能否帮我一个忙？
1: 黄老爷，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带我去见见你们少当家的。
2: 哎呀，饿死我了，哪还有力气写这些呀？都怪那个黄子荣，黄鼠狼。我爹也是，找他去，干嘛把气撒我身上啊？我招谁惹谁了？
3: 黄家的，黄老爷来了。
4: 黄鼠狼，他来干啥？姐，我去把他赶走。
5: 等会儿，好歹今天也算救过我一命。你让他进来，听他说啥。
6: 黄老爷，请进吧。
0: 少当家的。
5: 找我有事儿啊？
0: 刚才你也听见了我和老当家的聊的那些事情。如今问上灾民正等着那些救命钱，我知道少当家的通情达理，所以我想……
5: 打住！你这一顶顶高帽子，糊弄我爹行，本姑娘贤臣不稀罕。哎，看见没？这些个字写不完，我爹不让我吃饭，我现在比你那些灾民还惨。你的事儿。帮不上忙。
0: 既然少当家的有正事要办，那黄某就不打扰，告辞。

0: 少当家的怎么突然学起认字来了？少爷，他不是前不久老当家的去给老夫人上坟了，说老夫人托梦给他，让他教少当家的读书认字。可少当家的哪是那块材料啊？因为这事儿啊，可把老当家的给愁坏了。
1: 小兄弟，哎，
0: 带我去见见你们老当家的。
1: 多大的事儿啊！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跟丢了魂似的。子荣他没事儿，放心吧。
2: 娘，咱们也不能就这样在家里干等着吧。
1: 子田，你明天呀，备上一份厚礼，上一趟肥鱼岛，想办法见到你大哥。你问问他什么意思。
3: 我这个丫头。
2: 这不是个读书认字的材料。老当家的，少当家的，天资聪慧，只要方法得当，读书认字儿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4: 听这个意思，黄老爷倒是有点石成金的好法子。法子是有，不过
2: 什么？
4: 黄老爷心里还惦着那赈灾的银子呢吧？老当家的。
2: 不如咱们俩打个赌，十日之内子荣必定教会少当家的认识100个字，如有食言，再引我不要。
3: 好啊，那就这么着了。十日之内你要真能教会丫头认100个字，我马上派船，哎，带着你的银子出岛回城。
4: 好，
2: 那就这么着了。从明天开始，就让丫头拜师认字。
4: 一言为定，
2: 黄老爷辛苦。

0: 真准备跟着黄子荣打赌。
1: 黄子荣主动提出来要教小雨读书认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一来小雨能够长点学问，二来我算对大娘有了一个交代，三来就拿这赈灾的银子当小女的学资了，到时候我堂堂正正的把银子还给她，这让别人

0: 说不出什么话来。
1: 可你说，咱上当家的要学不会怎么办呢？
0: 那就让那黄子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到时候咱们把银子给灾民一发，这人情就不是那黄子荣的了。

飞鱼岛的好汉们，济宁皇家皇子田前来拜岛，望诸位现身。

0: 二爷，王老爷此刻正在教我们少当家的
1: 读书识字。
0: 您要是没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咱就等等。哎。
2: 别动！哪来的奸细？说，干什么的？
3: 别误会，我不是奸细，我叫黄连凯，是跟我二叔上哪来见我爹的。
2: 黄子荣的儿子？
3: 对对对对对。你是谁啊？
2: 我叫樱桃，是少当家的贴身丫鬟。
3: 哦，那这枪是真家伙吧？
2: 不信，要不试试？
3: 我信，我信，我信，我信。
2: 看你那熊样，一看就知道没使过枪。
3: 使枪算啥本事啊？读书认字，能写文章，那才是正道。
2: 这么说，你文章写得不错啦？
3: 那是，告诉你。过了年，我就要去省城考高中了。
4: 少当家的，咱们这第一课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学起。来，跟我念：一片云。
5: 一片云。
4: 临摹一遍。

0: 毛笔用不惯，就会使枪。
1: 赵当家的，方才老当家的可是受我以处罚之权，所以还请你自重。
0: 黄子荣，你别蹬鼻子上脸，我爹这人干啥都忒客气了，顾这顾那的，我可不像他那么讲究。
1: 下课。站住！既然我答应了你爹，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0: 你想咋样？不如这样吧，咱们俩打个赌如何？打什么赌？桌上有这么多书，随便你翻，不管你翻到哪一本的哪一页，我都能背出来。这些书你都能背？
1: 嗯。
0: 要是背不下来呢？
1: 如果背不下来。
0: 我给少当家的磕头认罪，并向老当家的请辞。说话算话。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过，若是少当家的难不住我的，
0: 那我就磕头拜师，跟着你读书识字。
1: 离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不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似何人哉？少当家的，这是《诗经·王风》中的《黍离篇》。
0: 对吗？
2: 对不对啊？
0: 那你呢？
2: 差不多了。
1: 少当家的，还考吗？
0: 今天就先到这儿。
1: 还请少当家的。

0: 学吧，读书识字儿多好呀，不想学还捞不着呢。
1: 你净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你坐着点灯熬夜你就知道啥滋味
2: 了。爹，
3: 你俩怎么样了？
2: 大哥，
3: 你没事吧？
2: 我在这吃得好住得好，能有啥事儿？
3: 大哥，银子咱不要了，这个活咱们也不争了，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娘和嫂子都快急死了。
2: 官儿可以不要，但灾银不能不要。你呀，回去以后告诉娘和彩英，就说我在岛上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
3: 大哥，听说你在教一片云读书认字儿
2: 啊？
4: 哎，爹，我觉得飞鱼岛还挺有意思的，要不我留下来陪您吧？
2: 行了。你们见到我平安无事，也应该就放心了。赶紧回去吧，啊！回去以后告诉奶奶和娘，十日之内，我一定带着灾银平安出岛。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

0: 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朱勤斌，
3: 到。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勤兵和万财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戏。
4: 今天你们这拍完，我们要去东江的。
3: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2: 现在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但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测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嗯。那个，
2: 嗯，
0: 那个。
1: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着碰着，能不能就拍照的嘛？那能不能就直接拿这个拍照？

0: 小心拨开光缆，熔先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的新闻呀，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得了什么食材，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办法的，
1: 有食材也是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线？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有，
3: 这个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
3: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
3: 这个打不开啊。
1: 快点来。
3: 好的。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

0: 那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答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微信领导今天就有人。
2: 英姐，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2: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五六年的样子。阿斗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啊，就抱着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五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啊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啊，传统的藏戏类啊，还有很多扎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2: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太单纯，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他们不搞笑怎么办？啊，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增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关注反响好的话。哦，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0: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礼貌吗？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啊，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啊，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然后我就
1: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但在念增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礼帽。然而生活中戴礼帽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礼貌。
0: 加上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现在是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来点小喜剧。
2: 我都是的，咋的去？都是吧？你们的这个干？哦，不行不行，我进去。我呢？我是身体啊，我过得。卤肉，南极啥的青菜，但辣，弄得美。
0: 好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2: 直接扫这个。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念奖金，可以。
1: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我们唱。念增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
3: 给点空镜开始。
0: 妈的，念东西的会引自己东西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儿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1: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增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
4: 不是这个要定格吗？

0: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哦，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的去追逐新鲜，新鲜的外壳，内核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很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一股潮流，其实。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

0: 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粪的愿望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但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它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
1: 是，
0: 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就是那
1: 有些语气词。
0: 对，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谁，对吧？苏克，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它就
2: 翻译成孩子们喜欢的口语形式，还是严谨正式的书面语形式，这让但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0: 你们睡哪扛起？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吧？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到底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但增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0: 妈的，脏着呀！
1: 嗯
0: 嗯，他爸爸说的他的，我你写的是啥？那你想啊，亲爸，上那亲不得嘞，况且那些都是点啥？现在同大儿子个老头没。
2: 但曾白马从拉萨回到老家墨竹工卡县龙达村，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熟悉的一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的记忆。
0: 我们以前的话，我没有起床之前，妈妈就会早早的起床，然后背着那个她的背篓，就去田里面，就捡满满的一个牛粪会回来。可能睡醒的时候妈妈不在，然后我马上会想到，哦，妈妈就是去捡牛粪了。
3: 对，花木头，嘘，花木头多呢，嘘嘘嘘嘘嘘。笑笑笑笑，猪啊，等等着就笑笑笑笑笑笑笑，俺们得笑笑。
0: 可怜可怜猪，它是。
2: 这是但增白马多年来再一次跟在母亲身后拾起一块块牛粪，母亲告诉他，牛粪可以用来取暖、入药、做肥料、制藏香等等，浑身都是宝。虽然外表粗糙，气味也不讨喜。但在忽略与偏见中，牛粪们始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价值，成为高原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0: 就有些人会看到，某些人就会看扁嘛，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2: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但增白马的心。这，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0: 哦 四十八。

0: 야야 하도 야 첨부스 두르바 야 첨부도 아까 덩그리 그래서 덩도스나 저 찍다 니다 숨다 시다 저 망부 시라 차르바
1: 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0: 八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八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
0: 财产线索就是那去法院。
2: 哎，李尚东，哎，
3: 哎，
2: 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3: 他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3: 学习资料这些，我不想提这个，真的。
0: 他们的那个劳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八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
4: 除了那个生活困难的证明之外，还需要就是
0: 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我家里面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啊，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如果是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八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遥遥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嘛。
2: 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郭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
0: 有涉民生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5: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
1: 通过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

0: 这让姚姚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1: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
0: 今天奶奶需要。姚姚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他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两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2: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采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的理念吧。
1: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叫扎西巴丹，现在主要做的是藏文化的这个设计还有传播。
1: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你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原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碎叶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是一个西藏文化。
2: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这些都
1: 可以拿出来。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2: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1: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为作为一个辅助图形。今天的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年轻这一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

0: 稍微有点跳的。
1: 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
2: 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0: 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里，就是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
3: Dash the list！
4: 哦 ，Dash the list！
5: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五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0: 心多多切的对吗？得把都紧张不起，得都心里面都心里面觉得，得那都切切，得都紧的你就要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了。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对。
5: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0: 其实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包括他们的书艺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提到一些增收的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个家庭。
5: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0: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可以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0: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
1: 他希望是所有的。
0: 丹增白马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青春之光再次汇聚，照亮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西藏。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5: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进来。
1: 徐副军长，徐，哎，政委，
0: 你别喊了，啊，以后别再扰了。咱们的徐副军长调任28军当军长去了，
1: 调走了。
0: 嗯，
1: 不是，我们的副军长为什么调28军的？
0: 这是上级的命令，也是革命需要嘛，啊。
1: 政委，
0: 嗯，
1: 你下个命令，我带几个人把首长抢回来。
0: 抢回来
1: 啊？
0: 首相团派人去抢你，我再派你去抢徐海东副军长。
1: 对呀，
0: 对呀，那小伙可就闹大了，共产党人。

0: 人嘛，哪里需要哪里去，这是组织原则。
1: 哦，那将来你会不会也调走啊？
0: 我说你呀，快回守将团去啊！记住，不能到28年去抢人。我知道，你这人很讲情义，但是情义也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你必须在革命的战争中一步一步的成熟起来。
1: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成熟吗？
0: 怎么样叫成熟啊？就是你心里边不能总想着红二十五军，你要把中国革命这个大局装在你的心里啊。
1: 是，把革命大局装在心里。
0: 回到守将团，继续当你的连长。关键周和熊二炮也回到你的手下，啊。关键周任排长，熊二任迫击炮班班长。不久后啊，这个省委四大队呢，一部分也要并入红二十五军，整编成新的军部直属守将团。啊，你看看，四大队和守将团是为你抢来抢去，最后还不是合并在一起了？
1: 那不成一家了吗？
0: 你这个傻小子，现在还去抢人吗？啊，
1: 不抢了。
0: 好，回去吧。
1: 是。
2: 哎，我想起来了，当年徐海东军长从红二十五军调到红二十八军任军长，结果半年以后，1934年4月16日，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这徐海东军长又回到二十五军任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
3: 他韩先生说，还跑到人家红二十八军被徐海东大闹一番呢。
1: 咦，军长在吗？在。来，给。
4: 韩元总，
1: 来，
4: 你怎么来了？
1: 报告，二十五军韩先楚奉命迎接首长回家。
4: 我这刚接到调回二十五军的命令，你就跑来了，你差点把我堵在被窝里。
5: 军长，我们都可想你了。
1: 对啊，可想你了，军长。
4: 哎呀，这个吴万先呐，急什么嘛？命令刚下了，这边还有好多工作要交代。
1: 没关系，您慢慢交代啊。我们可以等，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
5: 是，对，我们不着急。哎，
1: 对对对对对。
6: 是吧？啊，
1: 我们就怕那个单位把你给抢走了。你本来就是二十五军的嘛。我们政委他们也来了。
7: 徐军长，
1: 哎，你看。
7: 徐军长，见你回家来了。
6: 哎呦，够热闹的啊！你们二十五军来抢人来了啊？
7: 哎呀，政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哪是抢人呢？是你们风格高，这叫完璧归赵。
4: 哎，他哪知道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哦，
6: 红二十五军70、30、74师
8: 师长、政委都来了。
6: 参谋长
8: 到，
6: 集合全军团以上干部为徐军长送行。
4: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干部调动那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事，何苦行此隆重？你们就跟我握握手，敬个军礼就行了呗。哎，韩先生
1: 到。
4: 我跟28军的领导交代一下工作，你去给我收拾一下行李。
1: 是。
4: 哦，对了，我的东西你都知道，除了手枪钢笔，28军的东西一样也不要拿。
6: 哎，徐军长，我们28军不小气啊，只要徐军长看上的东西都可以拿。
1: 是。
7: 我们徐军长啊，老规矩了啊，轻装上阵，两袖清风啊。
4: 啊，行了，吴政委留下，25军其他同志先回去吧。
1: 走走走，
6: 好，
7: 走走走，
9: 你们的红军主力做北上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你们对外可以称作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此来扩大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
4: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如下调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任军长，我改任副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戴吉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政委三任秘书长。
0: 下一步，我们红二十五军到罗山、殷家湾、何家冲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撤销原73师、74师所有的编制，保留原75师3个团，军直辖的223团、224团和225团手枪团。
10: 快撤！快，都撤出去！
11: 快快快！

0: 报告政委，武汉剿总来电。你飞机侦察，共匪25军主力要被聚合南，命令你部密切注意共匪动向。
1: 内线怎么说？
2: 内线报告，共匪25军要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给剿总发报。
3: 让他们的飞机密切关注红军的动向，我会迅速派出特别行动队和情报队查明红军动向的。
4: 是。
5: 特别行动队马上集合。
4: 我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正准备跨过一渡河，向向西转移，准备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5: 中央让我们红25军北上。 中央红军却在赣南西进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中央红军呢？革命陷于低潮，我们就越发的想念中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中央红军汇成一股，那样的话，我们红军的力量就强大了。
4: 这次在会上，有人对我们北上有不少疑虑呢，认为中央红军西进，我们却北上。
6: 那不是和中央红军越走越远了吗？
7: 我相信，中央让我们去陕北，那中央红军总有一天会北上的。嗯，
8: 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亲自培养特别纵队队员，个个英勇善战。从今天起，你们要变成一条条的蚂蟥，给我紧紧的粘住敌人，为剿匪。
7: 提供最可靠的情报。下面，我宣布命令：据可靠消息，共军的25军主力正在实施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你们的任务是，给我狠狠地咬住他们，为大部队全歼共军提供最有力的保障。你们听明白了吗？
9: 同志们，我们红25军奉中央的指示，就要进入鄂东北进行整编，然后实施战略转移。
10: 刚才整编的命令和新的首长任职命令已经宣读完毕，各连队回去以后呢，要组织讨论，如何坚决服从上级各项决定。讨论以后，部队进行休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
10: 散会。
12: 上前，撤！往前，接着。
13: 报连长、政委，全连接完毕，等赶紧传达上级指示。
14: 各排待回。
15: 连你的命。
16: 是。
15: 各排待回，
17: 在原驻地休息待命。
18: 一排，向右走。
19: 向右走。
17: 向右走。
4: 向右走。
16: 连长。
12: 上级要求会后组织讨论，你怎么让各排干部讨论什么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徐海东军长凭什么下来？凭什么当副军长？我想不通。
18: 韩一中，你喊什么喊？就你嗓门大。
12: 报告，徐军长带领我们出生入死，坚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吧？我不信。
15: 我想不通，
18: 不闹。
12: 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派来红25军的干部，枪杆子听党指挥，你懂不懂啊？啊，你作为连长想不通，可你还是共产党员呢。你到四大队不也从连长降成战士了？啊，你韩先楚能上能下，我徐海东怎么就不能啊？
15: 我韩先楚可以，你徐军长就不可以。
12: 凭什么拿命换来的军长，让别人当？哦，你还给他当副官？
15: 这样，我到省委，我找徐保山书记，行动。你不去，我去。
19: 站住！站住！
15: 放开我！
19: 站住！给我关得紧密。
20: 等等，
19: 海东同志，不要生气了。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韩连长，我非常喜欢你这种。

0: 我看你这个人，血气方刚的汉子，可不知道到了战场上是不是也这个脾气啊？
1: 打仗没问题。好，留着你这股火气，到战场上消灭敌人。紧急就算了吧，走，我找你有事儿。
2: 回去。
3: 团长这干什么还不回去啊？我想不通，你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你想不通我就撤你的职。赶快回去，带着大伙好好学习上级精神，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哎，站住！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个兵了，你是带兵的人。你别忘了，你是在党纪要宣布室的人。

0: 报告连长，赵远，我们排在休息擦枪。
1: 团领导要求大家讨论学习，擦什么枪啊？
2: 是你说的呀？
0: 让各排回去休息待命。
1: 我说的吗？啊？
2: 啊？好像是你说的。
1: 哦，行，那就是我说的吧。那我问你，是我的还是团长的？
0: 当然团长。
1: 对呀，那你应该听团长的呀，下级要服从上级。成天什么都不懂。
0: 哎，连长，这你就把我搞懵了。你不是因为徐营长下来当副军长想赢的吗？
1: 你胡扯。记着啊，党指挥枪，懂不懂？
3: 懂。
1: 懂还不知道干什么？
4: 带领大家统一思想吧。
1: 是。哎，对了，我想一下啊，起立。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上级的精神，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明白吗？
5: 明白。
1: 你不是个兵了，你是带兵的，听党指挥是红军的规矩，掉脑袋也不能改规矩，明白吗？
0: 明白。
1: 好，掏枪吧，掏枪。
6: 1934年底，是国军在鄂豫皖苏区消灭红25军最好的机会。此后，他们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了长征。我一路跟踪追击，试图将韩先楚和他的队伍一网打尽，但最终还是被他留掉了，失去了绝好的报仇的机会。
7: 敌人炮火打这么猛，是企图阻止我们西进的。
8: 是啊，东北军的117师、115师对我们形成了阻击的态势，敌人的40军也从后面追上来了。
7: 他们来势凶猛，我们不可以与他们硬拼。
9: 我建议啊，咱们回师河南，再绕到陕南，这样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8: 我看这样，命令部队往回打，沿着大别山脉向伏牛山路西进，这样就从正面甩开了阻击我们的2个师，然后掉头从追击我们的40军从他的侧翼杀出去。
7: 40军和我们一样也是疲惫之师，我们刷个回马枪打得个措手不及，这就要求我们的突击部队攻击要狠，要把40军打懵。
10: 万海根同志意见赞同，
8: 同意。
7: 喂，手枪团吗？王伟强，给我找韩先楚接电话。
8: 老徐，叫韩先楚打手阵，你找对人了。

0: 遵军长指示，我们已经停止了追击。您看，无处找人。
1: 不用管他，共军已经跑了，不可穷大猛追，免得中了圈套。
2: 是。
1: 军长，军长，为什么要撤？为什么不追了？
2: 你们的情报不是说共军要从鄂东北西进吗？他们怎么掉个头杀向了我们？
1: 军长，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咱们的作战方针不能变呀！
2: 行行行，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参谋长，军长，军长，
2: 好，那我现在就以国民革命军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必须给我追！你们要是敢放走了红军，你们就是党国的罪人！
3: 放肆！
4: 毛都没长全，敢称我乱叫！老子揪腻歪别人，指着我鼻子乱叫！
5: 你个上校，跑到老子这里来撒野！来人呐，
6: 在！
5: 有轰出去！你们敢？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有张长官的电报。快走！你们必须跟我追！
6: 快点！
5: 就算追到河南，也得给我追！
4: 共产党面对数倍武器精良的强敌，多少次濒临灭亡，却总是生生不息。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的是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个坚强的政党缔造发展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并且牢牢地把它掌控在手中，这是他们的法宝，而我们却无法阻挡。

有力地形，交替前进，这是典型的欧洲打法呀。

0: 怎么样？
1: 啊，情况不好啊！
0: 怎么了？
1: 二师团一个营全垮下来了。啊，我把蜀青团的一个营啊带到你的侧面，简文你带的二十三团，成团军长带着主力，你安全撤走了。
0: 去哪儿啊？
1: 读书阵。
0: 哎，你拿刀干什么？哎，
1: 这刀好啊！子弹打完了，这刀啊也能砍在几个脑袋下来。
0: 走，追程军长。
2: 好，
0: 军长。
1: 韩行主，
0: 军长，怎么样？
1: 韩行主，怎么就下来这么十几个人？我一个营的人，打的就剩这些人了。韩行主，营内部队撤离，赢得了时间，走，追主力去。
3: 是，走。
0: 队长，队长，老乡来给我们送粮食来了。老乡把粮食送来了。
3: 辛苦辛苦，大姐，感谢您雪中送炭呐！
4: 哎呀，看你说的，给咱亲人送粮食有啥好谢的？那什么，俺问你个事儿啊。
3: 哎，您说。
4: 你们吴政委带着辛主他们到哪儿去了？
3: 哦，听二十八军高军长说，他们往西北那边去了。
4: 具体到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哎，
3: 大姐，您问这干啥呀？
4: 这天快凉了，越往西北走啊，这天越冷。
1: 红军走了时候啊，
4: 只穿的是单衣啊。俺弟弟啊是最怕冷了，俺给他做了一身棉袄棉裤，想给他送过去。
5: 哎，
3: 大姐，这二十五军走多远了？前些日子听说在这个伏牛山区还打了一仗，这会儿啊，保不准都过了黄河了。
5: 守将团在经过雪花咕噜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还不止这些呢。 敌人的追剿中队第五支队和一个师也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还不到石华里，形势非常严峻呢。
6: 是，
5: 我们发现敌人太晚了，整个局势都陷入了被动。
6: 敌人逼迫我们在读书镇打这仗，那这仗我们就打定了。
5: 你们看啊，这里是淮河，这是敌人包抄我们的唯一必经之路，两个山夹一条河，这也是我们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最佳地形。
6: 我考虑。
5: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韩先处的三连和六连，你们看怎么样？
6: 行。
7: 临危受命，非骁将起飞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样吧，两位营长到令指挥，我到前线去，正式部战士们最希望的就是看到我们。
6: 不，还是我去吧，你们俩指挥。
5: 哎，
6: 不是我去，就这么定了。我到韩先处的三连去，有他在，你们放心啊。
5: 哎，
7: 你注意安全啊！
5: 哎，
7: 徐二炮，到，过来。
8: 哎，
7: 机长，从现在开始。

0: 攀山之物啊？啊什么啊？
1: 怂包，
0: 没打着你害怕？
1: 谁怂包了？我只是为你好。
0: 你就是胆小鬼。
1: 谁胆小鬼啊？
0: 你呢？
2: 行了，
0: 好。吴政委，嗯，你怎么来了？
2: 啊，我来。

0: 是，报告政委。我们连长已经对我们下达了作战部署，东北军的装备好，行军用的全是汽车。连长说了，在山上提前铺好埋伏圈，装好石头，等车一到，把石头推下山，挡住汽车轮子，这汽车就趴了窝了。就要收拾他们，会报完毕，
1: 汇报的很好。
2: 政委，
0: 这样啊，省人省力省子弹嘛。
2: 嗯，不错。哎，
0: 你找的这个主意好啊，石头不仅能挡住敌人的汽车轮子。
2: 还能成为我们的炮弹呢！
1: 是啊，
3: 同志们，咱们北上的路很长，要打的仗呢还会很多。嗯，
4: 这是目前咱们弹药充分，但是也节省着用。
1: 是，
4: 让战士们抓紧时间搬运石头，我到前面去看看。
1: 是，政委慢走。
3: 慢走。
1: 站长，护送政委，我爱打仗的，打仗轮不上你，快。
4: 完蛋，气死人！
1: 这下我们能赖上？打完了再说吧，抓紧时间准备。

0: 这一仗打得不错啊！哎，你们连长呢？
1: 我们连长跑肚子窜稀，还在山上草坑里蹲着呢。
0: 怎么能把连长丢下呢？更何况是复杂的战场情况下，
1: 军号就是命令嘛。
2: 哎，王团长，团长，团长。
0: 行啊，韩先生，你一破戏拉回来机关枪和迫击炮，你截住线灯啊你！
2: 那咱红军有纪律，不让偷不让抢，可没说不让在战场上抢枪抢炮啊！
0: 你韩先生身上长了毛病，那猴子韩先生。刘队长，
3: 到了，
0: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还不打走战场？
3: 王队长啊，这大鱼大肉都让韩连长吃了，我们只能喝碗粥了。就是这样。
2: 那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怕影响不好啊，我连个子弹都不给你留下。行了，赶紧去吧，能捞点捞点呗。
0: 有点粥喝都不错了啊！哎，
4: 全团迅速打扰战场，然后集结追赶大部队。
5: 是。
6: 马建东，
2: 小叔，
7: 哎，到。
2: 心里武器。
3: 好。王永强团长报告，换三连长韩彦楚撤出阵地前，抢先打扰战场。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他们请示是否一切缴获平分给其他连队。
8: 就是要培养指挥员抢夺敌人武器的勇气和意识。三连特别能战斗，好武器当然要留给好猎手了。
3: 那就是说三连缴获的武器全部分给三连？
9: 你这个参谋脑子有问题啊！
10: 军长说的话还用再问吗？听不懂人话啊你啊？
3: 是，听懂了。
11: 哥，这再往前走就过了河南了，该到陕南地界了。这离家越来越远了。
2: 怎么了？想家了？
11: 有点想。这咱拍拍屁股，说一晚走了，也不知道咱爹咱姐怎么
2: 了。是啊。哎，你怎么不惦记翠花呢？
11: 想她干啥？
2: 不是你想，我都不知道翠花怎么看上你。
11: 那我又没让他看上我。

0: 念什么？
1: 武汉一别，多年不见呐。傅飞现在已经是国军的上校了啊！
0: 多谢叶长官提携。嗯，
1: 看来当年把你留在鄂豫皖还是对的。坐。这些年，你进剿共匪方面是立下大功的。这次我举荐你任西北行营中央军剿匪特派员，委员长当下就应允了。看来对付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你这个年轻的老对手有经验呢。
2: 卑职惭愧啊！鄂豫皖剿匪五年，共匪的二十五军依旧是委员长的忧患，卑职失职啊。
1: 富贵不必自责，委员长清剿江西的红军，至今不还是焦头烂额。啊，不说了，谈正事吧。据空中侦察，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现在已经到达了陕南。
0: 这儿，蓝田县葛排镇附近。
3: 这里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地方，北依秦岭，南濒汉水，山势险峻，地势险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长期争雄割据的要地。
4: 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呢暂时在葛台镇休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立剿陕南呢打好基础。
3: 是啊，经过长期的作战，部队伤亡的干部很多呀。借此休整之机，需要调整任命一批营连级干部。我认为韩先楚堪当大任，应该把他放到更高一级的指挥岗位上来。你们看怎么样？
5: 我同意。打仗嘛，就要用这样的人。
1: 你的任务是协调地方部队，督促他们快速推进，不能让共匪在葛排镇立足。
6: 是，卑职明白。
1: 杨虎城、阎锡山，甘肃的马步芳、马鸿逵，虽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但是对付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没有经验。那个徐海东、吴焕先，打仗扩红方面是很有一套的。那个红二十五军要是在蓝田坐地生根，必将是心腹大患。
6: 是，卑职明白了。
1: 另外一个任务，要密切注意西北的动向。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直接电告江委员长或者我。
6: 是，严主任，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
1: 你现在还画画吗？听说你那个人物油画是小有名气啊。
6: 燕主任见笑了。共匪不剿，卑职不再作画。
1: 好，这就好。
6: 燕主任，你要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今天晚上就赶回西北。
1: 祝你捷报频传。
6: 借叶主任吉言，卑职告辞。
7: 你看，这仨都
8: 首长。有情况。
9: 说什么情况？
10: 文官里稍微传来消息，敌人大部队已经从北面西面围上来了。从高处往下看，至少也有两个旅。
9: 千万别听到老乡们关灯，
11: 通知团一长干部
9: 到军部开会。
3: 来不及了，上来拿灯来。文公岭北西两边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必须尽快的占领制高点。马上通知韩先楚占领文公岭制高点。
12: 是，郭参谋到。大部队等我们回到军部再做部署。
13: 是，
12: 走。
14: 这兵荒马乱的，到处打仗，女人家家的不在家里守着，千里迢迢干嘛出来呀？
15: 哎呦，不瞒您老板，俺弟弟在这一带做茶叶生意，俺得把他找回去。
16: 老板，你们这仗打得凶吗？
14: 凶，不知道从哪冒出来那么多红军，什么刘松林啊、华阳镇啊，哎呀，孤军打得可凶了。听说前几天啊，蓝田县啊挺厉害，死了很多人。
16: 是南边来的红军吗？
14: 谁知道啊，反正不是从北边来的刘志丹。
16: 那个队伍是从哪个方向去了？
14: 听说去

0: 我们要把敌人的阵地记住，北边和西边是敌人最有可能进攻的，全连迅速构筑工事。一旦战斗打响，我们几个就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门框顶上。记住，我们是鱼饵，不管再大的鱼，只要上了钩，得休整逃脱，明白吗？
1: 明白。
2: 姐，我想咱们的钱肯定花完了，我还有一对镯子，是师傅临终前送给我的，想必他还能值些钱。明天我就到镇上当铺里把它给当了。
3: 哎，这可舍不得啊！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你师傅留下的念想给当了呀，这可不行不行。
2: 姐，要不这样，你不让我当镯子，那我明天找个摊子唱几段戏，再挣些钱回来怎么样？
3: 听姐的，从今以后再也不准唱戏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回头见着俺兄弟没法交代呀。姐有钱，你放心吧。姐这包裹里啊，还有一个金镯子呢，要当也得先当姐的。
4: 姐，这可使不得。
3: 放心吧，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姐有办法的。
0: 连长，敌人上来了，
5: 走。

0: 是。
1: 二排长，报任务西侧。
2: 是。
1: 三排长，暂时做机动部队，随时听我调遣。记住，一定要等敌人走进来才打。明白吗？
0: 明白。
1: 让路。
0: 是。
1: 一排跟我来，
0: 跟我来。三排跟我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

0: 件。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件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3: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0: 好好，好好养伤啊。
1: 哎呦，
0: 哎呦，我听说你这个勇敢分子韩先楚受伤了，伤得怎么样？
1: 吴政委啊，没事啊，
0: 来来，快快。
2: 关雎正那个破嘴啊，他说子弹不会永远绕着我跑的，这回让他说中了。
0: 嗯，看看，嘿嘿，
3: 你大营长的命令，我刚才在路上也是听政委说的，还没机会宣布呢。
2: 当营长啊？哎。
4: 哎呀，你小子别激动，别激动，啊，来坐。
0: 这叫识时造英雄啊！啊，韩先楚，这一仗你不负伤才怪呢。你小子给我打疯了啊！你带领战士们一直追到敌人是屁滚尿流，走也走不动，是爬也爬不了了啊！这仗打得漂亮，听话，在这给我好好的养伤啊！哎，你记住，我吴焕先欠你一顿庆功酒，等革命胜利了。迎着咱们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这顿酒我一定会还上的。
2: 好，政委，你这顿酒我一定等着喝。
0: 嗯，好。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前面有个村庄，咱们用不用先打打尖儿，印印马再赶路？
0: 不行，联合一支线，必须赶到马步芳骑兵营。
5: 是，
0: 走。
5: 哎，政委，有情况，他是遇见马匪了。
0: 都别慌，一会儿听我指挥。
6: 是，
0: 走。
5: 叫
7: 刘震，
8: 韩先楚，
7: 你怎么上这来了？
8: 真是山不转水转呐，这回我们可又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啊！
0: 好。我现在宣布，从现在开始，你调离
8: 守将团，
0: 到23团三营当营长，刘震和你搭档，他任政委。哈，
7: 看来咱哥俩又得一块过了，太好了。
0: 报告，进来。
9: 报告，吴政委、程军长让你赶紧回去一趟，西北军又追过来了，我们要赶紧撤离此地。
0: 好，我知道了。韩先楚，听话，在这好好休息啊。
7: 是。
0: 你们俩好好谈谈，那我先走了啊。
7: 是，
3: 韩先楚，我们就此告别了。到了23团，好好干，我等你好消息。千万不能给咱守将团丢人呐！打仗的时候多个心眼，可不能再受伤了。
7: 是，
3: 千万要小心。
7: 是，保重。
2: 行了，政委，咱们赶紧回营里啊，组织一下吧。
8: 好，来，我来帮你收拾。
2: 好。
8: 哎，来，我帮你打绑腿。
0: 哥，哎，你当营长啊？
7: 你说了啊。哎，关雎中。

0: 认识吧？
1: 关雎鸠嘛，大名鼎鼎，谁不认识？
2: 四大队的。
0: 对对对，昨天晚上支援我们的。
1: 我跟你说，这回你也到我们三营当七连连长了。
2: 连长？真的？哎，
3: 我上哪儿？我不能把你给拉下。哎，不对呀、啊，我还有一名爱将呢。
4: 熊二炮嘛，早就帮你想到了。上级给我们安排了个迫击炮排，我想啊，这排长就是他的了。哎呀，
0: 太好了！看见没有，这个政委啊，贴心呐。嗯，
1: 人家吴政委不是说了吗？只要是你韩先楚的爱将，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走。
5: 特派员呢？
6: 正是。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5: 马家军骑兵营营长马云彪。
2: 马营长啊，自己人，走吧。
0: 部队要归瑞河，嗯，可得抓紧时间准备啊。
1: 是啊。
0: 哎，这马是怎么回事啊？
7: 韩营长，这是吴政委的马，交代给你骑。
0: 那怎么行啊？这马给我骑，首长骑什么呢？
7: 首长交代的事，我必须完成。
2: 哥，咱就留着骑，以后再说呗。啊，
0: 骑什么骑？这马就首长的两条腿，没了马怎么办呢？行，赶紧给首长送回去，直接命令。
8: 是，
9: 先走吧。
5: 你们。我叔叔电报通知让我接你们的，你们早就被我的兵给突突了。
6: 你面前这位可是中央派到西北剿匪行营的吴特派员，你见到吴特派员居然不敬礼，
5: 派头挺大啊。行了，我叔叔说了让我接你们，这样，你们今天晚上去我的骑兵营过夜，然后明天一早我送你们去他的行营，好吧？
0: 特来，
9: 行，
2: 那就多谢马营长了啊。那请前面带路吧。
5: 来，兄弟们，走！
2: 兄弟们，走！
1: 韩营长，过瑞河前部队要暂时休整一下，吴政委交代了，休整期间要抓好部队的后勤工作，准备好军需和粮草。
0: 是啊，粮食填肚皮，蒿草打草鞋，一样都不能少啊！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营啊，有一个孟老抠。
0: 孟老抠？啊，
1: 孟发财呀、啊！
0: 孟发财？啊，怎么又和他弄一块去了？
1: 怎么你们认识？
2: 哎，政委，我告诉你啊，我们打工的时候，他当我包工头，还克扣我们工钱呢。
1: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他可是我们的老连长啊，当年。没少收拾咱俩。
1: 这个孟老抠还跟你们真有缘分。孟副营长，来，
10: 政委，
0: 老孟，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10: 哎，我给你介绍，我的兵韩先楚吗？啊，
0: 对对对，这是我老连长。
1: 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新来的三营营长韩先楚。
10: 营长，哎呀，三营副营长孟发财准备到军需处去领弹药，有什么指示？
0: 继续忙吧。
10: 是，营长。
0: 好，好，好。老孟啊，咱们部队难得有这样休整的时间。你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啊，尽快把粮草问题解决。
10: 是，
0: 好，这个事儿你多费心。
10: 好吧，
11: 营长，我有个事情要报告。
0: 什么事儿？
11: 这几日咱们连日行军打，这打退了西北军之后，有好多战士鞋都磨破了，有的战士都打赤脚，脚底板都磨破了。
12: 这个事情是孟发财负责。是孟副营长负责的，他应该负全责。
10: 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搞后勤工作我不在行。
0: 你不在行你可以学嘛，马上组织战士们

0: 好吵，别吵鞋。
1: 很快就得过瑞河了，没鞋怎么办呢？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回来！我让你组织人打蒿草、编草鞋，你有什么情绪吗？
3: 现在全营中的哪有人去倒蒿草啊？你看看我的鞋什么样，我这脚跟战士的一样啊！
1: 爸，你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向我这个营长反映吗？你闹什么情绪呢？
3: 你倒没什么情绪，你穿这鞋呢？嗯，
1: 我这个鞋也是吴政委刚给我的，你要是有意见，你拿走，我光着脚，我不闹情绪，什么态度啊？
3: 好了，你别嚷了，你吼什么呀？他这什么态度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现在压不住他，那以后你怎么管理他呀？你怎么管理其他兵啊？
3: 我跟你说啊，
2: 你得关他禁闭。
1: 你要是再敢废话，我关你禁闭。

0: 哎，孟副营长呢？
1: 在屋里边呢。
2: 营长，
0: 哪来这么多草鞋？
2: 昨天晚上孟副营长带着我们熬灯油，给全连战士编了100多双草鞋。你看，你看那手，都磨破了。

0: 活该啊，谁让我管后勤呢？哎，
1: 哥，关子紧闭了呗。哎，你现在压不住他，你这营长以后就得被他这副营长压着，
2: 你知道个屁！

0: 来来来，这样，你呢？把这三万九给干了啊！那个，你要是看得起咱兄弟，你就干；你看不起，你自己看着办。
1: 谁啊？
0: 怎么着，大伟，看不起兄弟我是不是？没有。我告诉你。这两年咱们马家军跟红军打仗，那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2: 走，
3: 来这边来啊。
4: 他们
0: 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那是吃尽了苦头，是不是？
5: 是。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
6: 为什么呀？
0: 看见没有，我们有战马。我们有马刀，啊，我们还有德国造的炉子，是不是？大伟，这样，

0: 你要是把这酒喝了，啊，兄弟我就跟你一起打红军。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够意思，够意思，漂亮！妈了个巴子！哎，弟兄们，你们给爷打了小样告子呢？啊，
3: 团长来了！
1: 你赶紧的，
4: 走走走！
5: 嘿，是在那边，上
1: 那边，这那这那这那这那，来，你来切开切开，好，这样啊，你们跳个舞，啊，跳舞，给特派员跳舞，谁今天晚上舞跳得好，爷今天晚上就放谁回家，怎么样？跳啊！
6: 要身材有身材，你看看怎么样？给你跳一个，
7: 马营长，我真的不行了，你有点喝大了。
6: 哎，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我给你跳一个。
7: 采长，
8: 到那个不错，那个
7: 扶我回去。
8: 是，
7: 马营长，
1: 怎么走了？哎，
7: 你去哪儿？我真的不行。哎，
9: 马营长，告辞了。
1: 哎，哎呀，行行吧，行吧，你早点睡，早点睡。
6: 哎，兄弟们，你们看看啊。
9: 这哪里还是军人，简直就是一帮畜生。
7: 他们本来就是一帮畜生，西北流氓。
10: 但是我们还指望这一帮狼去咬红军呢。
7: 走吧，
8: 走，慢点，大哥。
11: 真好看，翠花。
12: 哎，
11: 文珍，我出去探听一下消息，你们两个可千万别乱跑啊！今晚咱们就出发，我先走了。
12: 姐，早点回来。
13: 好。
14: 哎，电钱该交了。
11: 哦，俺出去一趟。
14: 行，那快点啊！领这俩漂亮姑娘，还能缺这个钱？

0: 翠花儿，我想你姐这次交完店钱，她身上的钱肯定不够了。
1: 是啊，要是我们再找不到我哥他们，我们就只能睡大街上了。
0: 我有个办法，但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1: 干啥？
0: 去唱戏。
1: 唱戏？我又不会唱戏。
0: 没关系，我来教你。你唱女生，我唱男生，咱俩一起唱《柳巷砍樵》，怎么样？
1: 那我们去哪唱？
0: 去县城。
1: 干嘛跑那么远去县城啊？
0: 县城有钱人多嘛。
1: 那就去试试。走。
2: 马营长，共军25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渡河瑞丽，所以我现在必须到西北的小组去见杨虎同将军啊，还有令叔马长官。这样，我把电台和电台台长，这样你和南京政府就能直接联系上。
3: 行，这个打仗归打仗啊，照吃照喝照玩赶妹儿，是不是兄弟们？
4: 是。
3: 特派员，我们这个马家军呢，是红军的克星啊，最好了。
5: 啊，能让我们多碰些南方小娘们儿，

0: 你看看那么多南方来的嘎们，哎呀，看着真让人眼馋呢。
1: 那就要看马长官自己了啊。嗯，行了，我们走了，兄弟们，走了。
0: 啊，不错啊，不错不错。
2: 我这里像海国，好有意思呀，大姐。哎，
0: 大娘们还真是挺嫩的。
3: 局长，比你那俩南方小改门咋样？
0: 真是没法儿。得来得
4: 来得来。
2: 谢谢。
3: 胡大长，你是不是看到那俩女子了？
5: 放屁，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哎，姑娘，来，老爷这儿来。
2: 谢谢大爷赏花。
0: 哎，不客气，这是给你的啊。
2: 真是
0: 你。来，这个也不错啊，小妹妹，这个是给你的。呀。还是个小辣椒啊，不错，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哎呀，真好。来，都给你们。这样啊，你们俩就别走了，跟爷吧，爷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哎，来，各位，来，
1: 走吧。马局长，
0: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1: 凑巧，出手就是大方。走，兄弟，请你喝酒去。哎，
6: 还在这儿干嘛啊？两个臭戏子，拿了钱就赶紧滚啊！
0: 哎，散了！别看了！
1: 喝酒，
0: 关系呢？还打不打猎？
1: 打什么猎？喝酒！
0: 你懂什么？废话，当然得打。你说打完了以后，晚上送老子房间，你听见没有？
6: 好嘞，你等，等着瞧。
7: 小姑娘，你真行。这下大姐再也不用为我们路费发愁了。
2: 是啊，这一路上都是姐妹们商量，可是我一定很大

0: 哎，
1: 你们小子懂老子心思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这些都是我们的钱，全部拿走吧！求求你，快放了我们，不要伤害我和我妹妹。
3: 姑娘，
2: 我告诉你，钱呢，我们要，人呢，我们更要，是不是？
3: 是。
2: 就，是。
4: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他千万别死在这儿啊。哎，大妹子，你醒了。干嘛呀？你要起来？多躺会儿吧。
1: 不行，赶紧去找俺兄弟，只有他。

0: 啊，干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爷的人了。
1: 你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
2: 马营长，
3: 特派员和马长官电报。
0: 小王八蛋四眼，你他妈车机坏了，好事是吧？滚！
2: 马营长，军情火急，
0: 急什么急？你再急有老子急吗？
3: 马营长，
0: 马你个头马马马！你再把老子毙了你！
1: 你站住！你要敢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0: 姑娘，这寻死觅活的女人，老子见得多了。哎，那个，啊，
4: 你看那些南方那个小嘎们性子烈不烈？
0: 不照样被老子收了姨太太吗？啊！来，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妈了个巴子，试试就试试，来呀、啊！

0: 军爷，军爷，给老子滚进来！快快快，看看看看！
1: 他妈的，王营长，共军要渡瑞河，特派员和马长官命令骑兵营火速追赶。

0: 情况怎么样？
1: 刚才这场大雨气流太急了，把我们部队阻隔在这儿了。
2: 223团三营的寒山主部
1: 已经过河，
0: 命令韩先总占领河边阵地，掩护军部机关过河。
1: 是。
3: 这雨下得好，真是天赐良机呀！看看，这一条河正好把25军的主力全部隔开了。
4: 此时正是全军共匪的最佳时期呀！
5: 是啊，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警惕敌人从后面的王母公园追上来呀。
0: 是啊，吴政委在后卫，他的压力很大。
3: 命令。
4: 208团
6: 到，
4: 迅速向王母公园突袭前进。
6: 是，
4: 骑兵团
7: 报，
4: 你部迅速推进到瑞河河岸，记住，动作要快，下手要狠。
6: 是，
4: 同仁们，现在为党国建功的时候到了。
8: 消灭共匪，建功立

0: 情况怎么样？
1: 居然区域任何不出半滴了，
0: 看来情况十分严重了。
2: 来，马上向军部汇报，坚决阻击追击我们的敌人，要付出一切代价，阻止敌人靠近瑞康，命令部队就地掩护，阻击敌人。
3: 是，部队听令，就地阻击。

来很困难，只

下游去了。不好，吴政委有危险。

0: 宁江师傅，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正面，十里道，坚守阵地！
1: 是，坚守阵地！是。

0: 祥子，也饶你们一条小命。
1: 宋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不投降！
3: 妈，
0: 有打！

过，整个二团团，杨志和给我饶，我心里有难的，你要把赵二勇找回来。

我请求，带领三营，给吴政委守灵。

0: 有几身军衣服，他有个公文包，公文包里只有一个本子和一支自来水笔。这么大的官，连块银元都没有。
1: 你们更加想象不到的，吴焕先同志出身富家，家里有近百亩土地和一个店铺。土地革命中，他信奉共产主义，毅然投身了革命。他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在自己家门口，当着农会和乡亲们的面，将自家的房屋、土地契约和所有借据全都烧毁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永远的楷模呀。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

0: 以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

0: 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